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介乎26到32度，吹东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5%到95%之间嘅。受到台风紫檀同埋西南季风共同影响，今日我省大部仍然有大雨，局部暴雨或者大暴雨。听日咧，中西部嘅市县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路，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4: 爱家就要爱生活，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6: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啊！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首先收到缓慢嘅路段，包括喺府前大街实中对出往区府嘅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啦，慢位主要集中喺东边顺星花坛对开嘅位置。见到几个来路嘅车都比较之多啊，尤其系岩前村牌坊对开嘅星湖大道啊，东门广场往

星湖湾嘅方向。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同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星湖大道、燕都大道交汇处嘅位置，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亦都系排紧长龙。另一边嘅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现时见到都唔系咁理想。睇翻肇庆大道啦，喺肇庆学院对出啊，往大涌嘅方向，龙尾一直摆到去海伦堡林荫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睇翻敏捷广场对开交叉位置，见到喺华英城对开嘅顺安三路往敏捷广场方向，同样比较之窄驶嘅。各位途经时，记得都要小心避让啊！天雨路滑，各位要小心驾驶，大家一路顺风嘅。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家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好嘛，早上嘅8:13开始嚟今日嘅居腰早晨，呢度会有黎亮。
1: 各位早晨，
0: 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今日有雨，好明显嘅雨水咁样吓。咁啊，就呢一个温度方面咧，都其实都唔算低嘅，26-32摄氏度之间。咁啊，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吓。各位都要做好呢个防风防雨嘅措施。咁啊，首先咧，我哋同大家会睇睇意外说法嘅，睇下今日睇咩案件吓。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0: 咁啊，对于啲老司机嚟讲咧，就系、是、上路啊，即系开车已经成为习惯一种意识状态吓。比如话啊，要行车开喐车嘅时候要打左闪灯吓，转弯要打左右。咁跟住咧就系、是、雨雾天气要开雾灯，咁样就系呢一个咧就啊夜晚啦就唔好开远光灯啊，开呢、这个近灯就 OK 啦。咁如果系对面车咧就系冇车嘅话，后边亦都系冇嘅话咧，咁样可以打开你嘅远光灯吓。一遇到来车嘅话就换翻。另外一盏灯咁样，呢啲其实都系一个肌肉记忆嚟嘅吓，系啦，唔使谂嘅吓。咁啊，仲有就系开门煞，咁啊就系呢一个我哋要落车嘅时候就要睇到后镜，咁啊睇下后边有冇人过嚟吓。咁啊就涉乎于咁样嘅呢一个咧，就系案件咧都会有。咁啊乘客开门煞咧就系致人死亡，咁啊就睇下呢单案件先。咁啊，车辆停稳之后啊，咁啊，司机或者乘客系冇留意后面嘅路况，直接咁咧就系突然间打开车门，咁啊导致啦后方电动车、摩托车、行人咧就系避让不及。咁样行人咧就可能会咧就系冇咁严重。咁啊，如果你话系一啲摩托车、电动车行驶速度快嘅话咧，就真系好打罩忌噶吓。咁啊，就咁样撞上车门发生嘅交通事故，俗称开门煞吓。咁啊，呢一类因一时疏忽引发嘅事故，后果嘅严重性往往令人。

0: 难以承受。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近日依法审理一单网约车违规停车引发的开门杀交通案件案例，肇事案例，明明就是乘客推开的车门，为什么网约车的司机大佬会被认定为构成交通肇事罪呢？样明明开门不是我，是后面那个不小心突然间开门，关我什么事啊？样司机大佬就觉得自己很冤枉，从而就是又获刑就是1年3个月。咁啊，案件咧又俾网约车司机大佬同埋乘客敲响咗一啲点样嘅安全警钟咧吓。
1: 睇翻案件详情啊，喺旧年嘅12月8日下昼2:56左右，被告人啊吴某某驾驶机动车行驶到环路副路嗰时候啊，将部车不当咁样停放喺非机动车嘅车道里边，并且让乘客嗰时候落车吓。嗱，事故发生嗰瞬间，咁乘客赵某某开启车辆后侧嘅车门嗰时候咧，同驾驶电动自行车正常行驶被害人啊姜某某相撞，咁导致姜某某连人带地大车倒地嘅，两部车都有唔同程度嘅损毁啦。事故造成被害人姜某某呢一个颅脑损伤等多处严重伤情，经过抢救无效死亡。
0: 另外咧，公安交管部门认定啊，吴某某驾驶机动车喺非机动车道内嘅临时停车上下乘客嘅违法行为，咁啊，仲未观察车辆周边环境确认安全，并且提示乘车人咁样嘅行为系引发事故嘅主要原因。咁啊，司机吴某某对事故发生负主要责任，乘客赵某某、被害人姜某某负呢一个次要责任。经过鉴定，交通事故所致嘅损伤同死亡后果间存在直接嘅因果关系，外伤起完全作用。咁啊，吴某某就强调啦，当时被害人嘅车速太快啦，咁啊，乘客赵某某亦都冇反应过嚟咁样。
1: 睇翻我国嘅法律法规吓，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就规定嘅，喺设有禁停标志标线嘅路段，喺机动车同埋非机动车道人行道之间设有隔离设施嘅路段以及人行横道施工地段是不能够停车的。咁而且车辆停稳之前不得开车门同埋上落人员，开关车门不能够妨碍其他车辆同埋行人通行嘅。
0: 好啦，我睇翻现场，咁证据就显示阿吴某停车嘅位置咧就喺禁停路段，距离路边大约有1.5米咁远嘅。咁啊，主审呢单案嘅法官这个质问就分析话吓，咁啊网约车司机对于路况咧就唔系好熟悉吓，咁啊乘客要落车嘅时候就停咗喺禁停路段非机动车道上面，距离路边有1.5米嘅距离，冇紧贴路边停车。嗱呢度咧就要同大家讲下，你系要停车嘅话，我当然咧就唔主张话喺禁停路段停车啦，即平时我哋喺嗰啲可停路段啊，咁你都要靠埋边嗰度咧，就系唔好俾啦后边嘅车辆有一啲嘅呢个罅隙去上嚟。你要知道摩托车咧就系佢可能剩翻足够一个车位，佢都会上嚟嘅，所以你咧就一定系要停到咧就系冇晒车位俾佢上嚟咁样吓，靠埋边咁样，至少你右边咧吓就冇障碍啦吓，就唔会话有摩托车铲上人行道咁样嘅，系咪先啦？咁样冇障碍，但系你都要控到后镜去睇睇吓，咁啊呢啲就安全好多。但系你离路边仲有1.5米，讲句唔好听，小车都可以上到嚟，真系吓，何况摩托车嘛，系啦，咁啊就冇紧靠路边咁啊。呢位吴某某咧就违反咗道路交通法规嘅相关规定，1.5米嘅宽度足以咧导致后面嘅行人可以通过，一方面话妨碍咗后面行人同埋电动车嘅通行权利，另一方面亦都系创设咗后面行车、电动车、自行车从呢度经过嘅高风险嘅呢一个咧就系高度高风险嘅呢一个状况吓。
1: 睇翻呢单案件嘅题目吓，就话点解乘客咧就开车门发生咗开门杀，但系司机要承担责任呢，甚至要追究刑责呢？嗱，公诉人喺法庭上边表示，虽然话开门杀呢个行为咧系由乘客轻轻一推吓，但系呢一个前提就司机吓喺你呢一个手上边所创造吓，而你设下嘅吓创设嘅，等于两个人共同实施咗开门杀呢个行为，所以咧吓司机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0: 喺度讲开又讲啊，讲到呢个交通咧，就好多嘢要讲啊吓。咁有啲人真系咧，我觉得佢系冇嗰种咧，就系羞耻感嘅，将部车停喺中间啊路中间佢都得噶吓。咁啊，比如我哋啲老司机讲，你就算系停偏少少，你觉得心里都唔舒服啦，系嘛？哇，咁停车唔得噶嘛，阻住后边行人嘅。问下有啲人咧，就系你系咁啊，翻学接小朋友咧，咁样系好大件事情，但系可以行远少少，我就唔信成条路咧都俾人停晒吓，行远少少，甚至拐弯嗰度你。 最多就行多行遠，即係自己人行啊，行多少少個距離，咁你都唔使話成部車咁放喺就路中間咁樣停車啊，落去咧就接人咁樣噶，係咪先啦？呢啲就係好嚴重嘅呢個冇素質嘅行為嚇。咁啊，根據了解，相關民事訴訟咧就係呢一個就法啊，地方法院嚇，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吳某某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引發重大事故，導致一人死亡嘅嚴重後果，構成咗交通肇事罪。咁啊，最終法院一審認定被告人吳某某犯交通肇事罪，判決有期徒刑1年3個月，目前一審判決尚未生效嘅。
1: 據了解，相關民事訴訟正在審理當中嚇。呢次事故，乘客趙某某负有次要责任，唔系话乘客冇责任啊，但系咧未有达到刑事追责嘅标准，咁需要承担相应嘅民事赔偿责任。咁同样啦，这个啱先讲到吓，这个专家就认为咧，开门塞系城市道路高发嘅交通事故类型啊，危害性极大，咁交通参与者应该高度重视啊。
0: 咁啊，呢位专家就话，驾驶员一定要熟悉啊道路交通法则啊法规，依法依规驾驶。唔理系喺行驶或者停车嘅过程当中，要密切关注周边嘅路况。乘车人员喺坐车嘅时候，一定要绑好安全带，保障自身安全。同时要喺上落车嘅时候，亦都要密切观察路况，避免自己嘅上下车行为对他人嘅生命安全造成一定嘅威胁，避免开门杀咁样嘅情况。咁啊，骑单车又或者系电动车嘅时候，亦都要注意佩戴头盔下，喺合理嘅速度内文明行驶，安全行驶，自己就系自己生命嘅第一负责人吓。
1: 依据我国刑法同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交通肇事导致死亡一人或者重伤三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怎样避免开门杀呢？其实建议就用离车门较远那只手来开门，这个时候你的身体自然就会转回过去，你的眼就可以通过后视镜主动观察后方的来车，再分两段式的小角度开门，确认安全情况之下再完全打开车门。
2: 从金利五金车间到穿超全国赛场，
3: 都要金利成进队，带住好五金金利做的掌心再战容江，
2: 高贵大厦鲜美出圈，
3: 西江画廊风景如画，
2: 都要为热爱奔赴。 FM105.9 一路同行。
4: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2: 穿超直通车，
0: 好，8点24分啊，翻到嚟会有高耀早晨同大家睇睇穿超的周边吓。8月25日，市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会见参加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的肇庆体育代表团教练员以及运动员代表，以及刚刚成功卫冕穿超全国赛总冠军的肇庆高腰金利成进足球队，同大家座谈交流，合影留念啊！
1: 嗱，当日两部咧悬挂住热烈欢迎第17届省运会肇庆体育代表团健儿海旋，热烈欢迎穿超全国赛总冠军肇庆高腰金利成进足球队载誉归来字样嘅横幅大巴啦，依次开入咗市委大院。随住车门打开，手捧住奖 奖杯空大奖牌嘅肇庆运动健儿咧，就系精神抖擞咁落车嘅。张云君同市区两级嘅领导上前迎接啊，同大家亲自交谈，向大家送上鲜花同埋掌声。张云君代表肇庆市政府以及广大肇庆嘅父老乡亲，对肇庆体育代表团喺省运会赛场上面勇创佳绩，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喺串超全国总决赛上面咧蝉联冠军啊，表示热烈祝贺。

0: 张国军话喺激烈嘅比拼嘅省运会赛场上面咧，我视运动健儿顽强拼搏、奋奋勇争先，不断挑战自我，赛出咗超强嘅竞技水平，赛出咗绝佳嘅体育风采，更赛出咗昂扬向上嘅肇庆精气神。家乡人民无不为你哋感到骄傲同自豪。喺全国瞩目嘅川超六恩场上面，城进足球队全力以赴，一路闯关，最终再次摘得桂冠，用实力同拼搏诠释咗团结奋进、勇立潮头嘅精神底蕴，向全国人民充分展示咗南派足球精湛细腻嘅技术，以及肇庆足球健儿朝气蓬勃嘅精神面貌。
1: 两张亮眼嘅体育成绩单嘅背后系日复一日嘅刻苦训练同埋用心周到嘅后勤保障，一个个敢打敢拼突破自我嘅赛场瞬间，就系肇庆体育有力量、肇庆人民一定得嘅生动注脚啊！赛场有终点，奋斗无止境，希望大家珍惜荣誉，再接再厉，认真复盘，总结经验，朝住更好、更快、更高、更强嘅目标迈进，努力喺竞技场上边再创佳绩，为家乡人民啦赢得更多嘅荣誉，同时发扬榜样嘅力量，带动广大群众参与体育活动，持续掀起全民健身嘅热潮。
0: 市委市政府将紧紧围绕国家体育事业发展大局，统筹抓好群众体育同竞技体育发展，加大人才培养选拔输送力度，完善体育软硬件设施同服务保障，扎实做好体育加文章，促进体育事业同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加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运动之城，推动体育强市建设再上新台阶。
1: 肇庆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主教练黄友斌表示，地方党委政府的全力支持和广大家乡人民的暖心陪伴，是球队一路披荆向前再次斩获川超冠军的充足底气，帮助球队卸下包袱，重用自信，驰骋川超的赛场，向全国人民全方位展现南派足球、草根足球的独特风采，也都让肇庆这一座宝藏城市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球队将和家乡人民一起分享这一份冠军荣誉和胜利的喜悦，在家乡大地播撒更多足球梦想的种子，同时继续保持团结拼搏的精气神，为肇庆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市领导刘海斌、严宏宇参加会见。
0: 好啦，麦川超就讲到呢度，咁另外再讲翻咧就系本地嘅相关消息。8月25号，2026年南国书香节高腰分会场暨文明实践便民集市活动喺国桥公园状元书吧正式启幕。呢一次活动以书香高腰粤启新情为主题，融合互动体验、为民展销与碑围展示，将高品质文化服务送到群众屋企门口，推动全民阅读向众心延伸嘅。
1: 讲返呢一场活动落地喺国桥公园核心区域嘅新华阅读空间啦。呢个空间系我区深入实施8000万工程嘅重要民生载体，亦都系广东新华发行集团摄影新华书店有限公司响应文化强区建设号召，精心打造嘅新型公共文化客厅。未来新华阅读空间仲将围绕古塔历史、本土文化非遗传承，持续开展研学讲座、古籍品读、专题展览等系列活动，推动文旅商深度融合，助力国桥公园打造成活力满满的城市文化地标。
0: 另外，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器有色铸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评选出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各15件行业标杆产品，其中高腰区重点龙头企业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住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斩获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双料大奖的。
1: 同樣在近日第19届全國大學生信息安全競賽作品賽暨第3届長城杯網數字安全大賽決賽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舉辦，來自廣東理工學院信息技術學院的3支隊伍，憑藉扎實的技術功底、創新的解決方案和出色的現場答辯，贏得了評委專家的高度認可，榮獲全國2等獎1項、3等獎2項。
0: 好啦，咁半点钟之前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咁稍后翻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半点之后见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

0: 海岸决出优秀节目，十月一号全民长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天梯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4: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5: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6: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7: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伊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5: 清积水，滅蚊虫，防登革，让我们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1: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8: 歌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1: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8: 歌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0: 个本地方面嘅消息吓。近日第三届君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第二场喺君誉海岸营销中心火热开赛嘅，咁啊延续首场赛事嘅热烈嘅氛围啊，咁啊众多嘅才艺爱好者齐聚舞台，同台比拼，咁啊绽放风采，为市民带嚟咗一场精彩绝伦嘅群众文艺盛宴。呢一次大赛海选赛事咧，仍然喺度持续推进当中。咁啊，后续仲将迎嚟多场嘅海选以及总决赛比拼，优秀选手将会获得晋级机会，角逐更加高嘅荣誉，登上更加大嘅舞台嘅。
1: 这个星期六吓会有第三场嘅预选赛啊。好啦，睇翻市内其他嘅消息，首先系一条时政方面嘅新闻。喺琴日上昼，肇庆市科学技术协会第10次代表大会喺星岩礼堂开幕啊。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省科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成洪波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吴定主持会议。张爱军代表市委市政府祝贺大会顺利召开，对省科协一直以嚟关心支持肇庆科协工作表示感谢，向大会全体代表同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嘅问候。张爱军充分肯定市科协第9次代表大会以嚟全市科协工作所取得嘅新进展同新成效。
0: 8月26日下午，肇庆抢揸中国化妆品科技节千人大会契机喺广州举办，美聚肇庆，妆点未来，肇庆市美妆产业对接会活动，目的就是对接美妆产业高端资源，深化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吸引优质项目集聚落地。近年来，肇庆将会将美妆产业作为新兴产业核心赛道培育打造，不到三年时间，依托奥雪、欧博等一批行业知名品牌企业，带动了100多家上下游企业集聚，初步形成全产业链集聚化发展的。
1: 讲到近日，广东省体育强省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报，对全省体育强省建设工作表现突出的126个集体、150名个人予以通报表扬。其中肇庆一共有5个集体、5名个人上榜嘅。我哋成骏足球队嘅主教练啊，黄友斌啊，肇庆市成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友斌啊，榜上有名嘅。
0: 恭喜晒吓！好啦，咁啊，广东方面嘅消息，8月26日第二届广东省政府服务技能大赛总决赛在广州举办，总决赛设置群英首秀、业务比拼、风采展示、极速抢答等环节，以累计总分决出优胜队伍。经过4个环节的激烈比拼，惠州海事局惠州办啊，这个惠呢，就惠州的惠州呢，就是水上面那些州吓，惠州办吓，咁啊代表队从18支队伍中脱颖而出，攞到呢一次大赛嘅一等奖嘅。
1: 讲到近日喺广州市越秀区嘅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指导之下，越秀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中心联合广州市捷成知识产权嘅代理有限公司上线全球商标制度查询助手数字化便民公益工具，为全国企业提供海外商标注册制度一键查询服务，填补咗国内呢个领域嘅公共服务空白嘅。
0: 咁啊，睇到呢個紫檀嘅呢一個颱風嘅路徑咧，就真係非常之咧，就係懊惱下佢路徑咧，就係好似轉咗個圈咁翻嚟，得個北極轉嚇幾次登陸咁樣。咁啊，第19號颱風咧已經喺琴日嘅呢一個上午11點前後，喺湛江梧州市區沿海再次登陸，咁啊幾次登陸嚇。登陸之後強度快速減弱，中央氣象台喺琴日嘅晏晝2點鐘對佢停止編號。对广东省海上影响是基本结束，但是未来降水仍然在持续，我们现在看的天气都知道了。根据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防冻应急预案和省防总有关规定，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决定在8月26日的下午3点钟，将防风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的。
2: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3: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4: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3: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5: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2: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6: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们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7: 感受瞬间嘅感动。
6: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7: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6: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0: 好啦，全国方面嘅消息，咁喺琴日咧。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咗泥石流灾害，咁啊，相信各位都喺呢个微视频当中去睇到哈。咁啊，前方指挥部就话，截到咧就系琴晚嘅8点，经过初步嘅核算哈，呢一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咗3人遇难，265人失联，具体伤亡数据咧就喺度进一步嘅核查当中，各项救援工作喺度有序进行当中。国家防灾减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嘅泥石流灾害作出嘅重要嘅指示精神，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关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嘅。
1: 中国吉隆尼泊尔拉苏瓦堡口岸尼方一侧，当地时间26号上昼突发泥石流。根据尼泊尔媒体报道，泥石流在尼泊尔方面造成至少17人死亡，另外有384名嘅游客失联。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在琴日发布初步统计显示，泥石流发生之后，一共有384名嘅游客失踪，其中包括有291名嘅外国人同93名尼泊尔人，部分外国嘅游客国籍尚且无办法确认。
0: 希望那边都一切是平安下。国家医疗保障局近日印发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以及基金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明确参保人一年内长护险基金最高报销的额度不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各地要统筹考虑居家、机构、社区等护理服务形式，鼓励使用居家和社区护理服务的。
1: 在昨日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的负责人介绍全力抓好15规划实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情况。发布会上介绍，我国已经有近200项的人工智能关键标准成功研制。
0: 交通运输部在25号发布的最新交通强国指标显示，我国交通强数指数是 90.8， 较上年提升 0.9， 在全国主要国家中排名第五。具体来看，班轮运输连通性指数、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等方面都是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大会发布了交通强国指数省域评价指标，从综合维度来看，江江苏广东福建四川评价相对较高的。
1: 好快啊，教师节就会到嚟啦。咁有一项咧同教师相关嘅福利系同坐火车相关嘅。从9月10号起啊，铁路部门喺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实施积分优惠。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同步新增教师资质信息核验嘅专区。嗱，常旅客会员当中教师可以喺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啦专区登录吓，同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当中嘅信息核对验证教师身份之后，喺乘坐2026年9月10号到12月30号嘅火车到站之后，可以获得票面金额嘅10倍积分吓。

0: 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两倍。会员积分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办理座位升值的，相关的车票在今日起就会陆续发售。
1: 睇翻机器人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喺琴晚，即系8月26号晚，喺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圆满落幕。闭幕式上面，组委会正式发布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存量数据集，并且宣布即日起通过组委会免费向社会开放。呢个数据集总时长超过2500个小时，涵盖工业、商超等12类场景、44项作业以及万几项任务，并且收录失败案件同边界工况数据，有效降低真机数据采集成本，令到更多团队不必从零开始。
0: 早几日啦，肇庆都有唔少嘅朋友收到四川宜宾市嗰边发生地震嘅一个预警嘅消息吓。咁就话说，2026年8月24号8:26，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咗4.7级地震。中国地震预警网震之后咧，六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同埋地震预警专用嘅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域1000几万用户推送咗官方地震嘅预警信息。在昨日中国地震局进行回应，在震后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擅自利用他们自己自建的系统生成四川长宁7.7级地震的预警信息，以中国地震预警网的名义，通过荣耀、 Vivo、 魅族品牌手机以及小天才手表等终端违规向全国用户推送的地震预警的信息属于震情的信息。根据我国的防震减灾法第52条规定，震情信息应当由地震部门统一发布，公众可以通过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和各省级地震局官方微信小程序，以及是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方的预警专用终端等等，去获取权威的地震预警信息。换句话来说，除此之外都是不权威的。
1: 唔单止唔权威，仲系违法嘅。咁啊，比如话地震消息啊，同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一定要攞咧，就系气象台嘅方面嘅数据。如果唔系你擅自咧，就系安排一个天气嘅话，咁样就系违法行为吓。好啦，另外咧就讲到针对近日舆论关注嘅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滴滴惠，哇，系为餐饮门店消杀嘅事件咧，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去到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嘅。
0: 在线上平台使成6000几蚊订飞机票，但是呢就在选出发日期的时候选错了，订票一个钟之后发现搞错了，申请退票，但是商家几乎要扣除全部的机票费，只是退了600蚊的保险费。最近旅客冯女士的遭遇引起不少的关注，有平台有投诉平台在7月份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仅是今年的上半年，平台就收到了关于机场航空公司的投诉近27000多件，其中退改费用高投诉是超过13000件的，占比是接近一半。报告仲提到，消费者普遍反映提前7日甚至10几日申请退票，但是仍然被平台扣除了超过40%甚至90%的票款作为手续费。
1: 好过去抢。
0: 针对这个旅客关注的机票退改服务痛点，中国航协正在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的团体标准，计划今年之内就会正式发布实施。
1: 你现在先制造这个标准。我觉得好无稽。咁你如果係有事实嘅呢一个证明地呢一个退票係合理40或者90嘅话，你寫清楚囉，我哋接受。但如果你係无端端咁样呢，就係话要扣你咁多钱40即係成半㗎囉。我用3000蚊买张飞票，你要扣我成呢就1500蚊咁样。咁甚至呢就释返呢就係300蚊扣咗2700咁样。咁啊，点解会扣咁多啊？有冇讲我知咧？系咯，所以咧就迟都未晚啊，希望咧就改咗个标准之后咧，可以好似火车咁样吓，咁啊退票咧方便同埋而且合理嘅话，咁啊好啦啊。咁啊，有媒体报道话咧，德芙官方旗舰店近日发布一则短视频，内容引发争议嘅。咁啊，什么争议咧？睇翻内容先。这个文案咧就系呢个系短视频嚟噶，即系德芙嘅呢一个短视频。咁啊，文案就系、是。 同男朋友要咗好耐嘅德芙七彩礼盒，亦都冇俾我买。今日趁男朋友唔喺度，同暧昧对象分享咗。哎呀，呢、這个真系超出咗我哋中国人嘅呢个道德理念啊，系嘛？咁啊，有网友就话呢、這个文案令到人咧浑身难受啊。今日德芙八月二十五号回应。今日德芙文案在表达方式和价值导向上面存在明显不当，已经在第一时间下架涉事短视频。那我不知道这个短视频有没有被德芙官方去审核下，如果审核的话，即是审核那个主任或者公司经理老总都好，那他的价值观是咯，还有就是这个世界观，这个三观，那么就是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方面明显是不啱的啦。男朋友没有跟你买啊，同呢一个暧昧嘅呢一个对象去分享，哎，真系咁样嘅标语都可以出到嚟嘅，真系。好啦，咁今日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

0: 加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7: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8: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9: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0: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11: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12: 手头上嘅工作，长做长有。
1: FM 10.9，听极都唔够。
13: 锁定外加1059，
1: 锁定外加1059，
13: 轻松快乐，
1: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格。

0: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1: 追住足球，追住梦。
2: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3: 呢度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按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明两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预防秋乏的四部曲。第一步是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好多人长期睡眠不足，除暑之后天气转凉，就应该要改变夏季夜睡的习惯了，尽量争取晚上十点钟之前要入睡，并且要早睡早起，以提前进入备战的状态，防止上班犯困，亦都可以适当睡个午觉，这样有利于化解困顿的情绪。第二，饮食清淡，饮食要保持清淡，合理营养，不吃或者少吃辛辣烧烤类的食物，包括辣椒、生姜、花椒、葱、桂皮和酒等。从中医上讲，这些食物容易加重秋燥对人身体的危害，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例如说鸡蛋、瘦肉、鱼、乳制品和豆制品等。另外，不要吃油腻食物，油腻食物会在体内产生容易使人困倦的酸性物质，应该要少吃啊。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多饮水，有利于提神醒脑。这个是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作为辅酶，能够协助肝脏将人体疲劳时候积聚的代谢物尽快排咗它。同时，蔬菜和水果作为碱性食物，它的代谢物能够中和肌肉疲劳时候产生的酸性物质，使人消除疲劳。好了，这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先，下期节目继续同你介绍预防秋乏的第三、第四步，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近日，警方端掉了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的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和保健品，不少老人家因此上当。不说你都不信吧，一些老人家在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还亲过自己的仔女，所以无论怎样都不肯报案吧。
0: 或者正是因为你的疏忽，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抽点时间陪下他们，让更好的亲情养老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的防护网。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3: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啊。
2: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4: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5: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6: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7: 家是温暖的代名词，
8: 家是休息的避风港，
7: 家里家外，
8: 亲人朋友，
7: 或浓或淡，
8: 或聚或散，
7: 爱家1059，为我停留，
8: 为我停留，
7: 为你守候，
8: 为你守候。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他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

0: 家的感受。
1: 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我们也都藉着这个机会怀缅过去，展望将来，希望在座所有朋友都好像我们温娜一样选择快乐。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

0: 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0: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3: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0: 二、用火不离人。
3: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0: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3: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0: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3: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0: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鼾。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3: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2: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4: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5: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啊！

0: 当是谁人在唱，谁人在望，谁人在天上，看来这多少几人得到收藏早操。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上午11:00。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0: 清晨拥抱天边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攰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啦。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3: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4: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5: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2: 嗰种惊喜，
4: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2: 初心不变，
4: 仿如初见，
2: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4000蚊嘅观光式厂房啊。
1: 是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係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

0: 优品汇，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汇，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汇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汇，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汇。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子呢有直线。

0: 个。
1: 妈咪姐睇啊。
0: 哇！
1: 你今日乖唔乖？
0: 乖呀、啊。
1: 乖成点啊？吃妈妈蛋好唔好啊？呢、这个书叫做咩啊？
0: 哇哇！
1: 哇哇！小波。
0: 小波。
1: 小波在哪里？
0: 哎。
1: 哈！食蚊蚊咯喎。
0: 汪汪我
1: 顽皮的小波不知道去了哪里
0: 呢？哪里呀？
1: 你看我哥哥给婆婆听啊。这个啊
0: Bring back 好妈妈妈妈 Bring back
2: 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卡带是妈妈跟两岁的我说故事唱歌的录音带。八岁的时候，曾经每天睡前都要听一遍，感觉像是和那个更小的自己一起听着妈妈说故事入睡。后来妈妈搬家了，要我回去收拾整理东西，我才又看到这个卡带。房间早就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功课的时候让我盯着发呆的那棵树，也早就被砍掉了。可是我还有一个柜子，就像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地方放着你舍不得丢掉的东西，我有一个塞满满的格子柜，放了我整个童年。有小时候很喜欢玩的玩具，看的书，音乐盒，画的画。我开始整理着东西，感觉到八岁的自己就站在我旁边，他笑着对我说

0: 扮咁嘅人就一直冇同卖酒女讲过笑嘅。睇样佢个人好老实，呢阵时佢就讲啦：我哋寻日同大师哥喺衡阳分手，佢叫我哋嚟先。我谂佢而家多数都醒翻啦，就快赶到嚟啦。
1: 卖酒女就皱下眉头话啦：佢又饮酒嚟咩？
0: 系嗰个成日揸住算盘嘅人就插嘴咯噃。大师哥呢次有所为啦，由朝饮到晚，起码饮咗廿多卅斤靓酒啦。
1: 饮咁多好坏身噶嘛？点解你哋唔劝下佢啫吓？
0: 大师哥肯听人哋劝，鸡公都会生蛋咯。除非小师妹你去劝啦，都或者饮少一斤半斤嘅。
1: 佢做咩又饮咁多酒啫？咩事咁开心啊？
0: 哦，咁就要问大师哥至知啦。我哋谂佢呢，梗系知道嚟衡山城会见到小师妹里面，一开心咪起势咁饮咯。
1: 乱噏啦你！
0: 林平之喺对面张台度，听住呢班师兄妹有讲有笑，个心谂：睇样嗰个卖酒女系好中意佢大师哥嘅。
1: 只不过佢二师哥咁老啦，大师哥咪仲老。
0: 睇样个卖酒女至多系十七八岁到啫噃，点解会中意一个白虎呢？
1: 哦，我明啦。卖酒女成面豆皮，个样咁丑怪，冇人睇得上佢，佢咪唯有中意一个老酒鬼咯。
0: 咁对面嗰班人正喺度讲讲笑笑嘅时候，有十零个身披油布雨衣嘅师姑就急急脚行咗入茶馆，带头一个神高神大嘅老师姑就大喝一声话啦：
2: 令狐冲出嚟！
0: 哇！咪睇佢系老师姑噃，把声啊，男人都冇佢咁壮。咁本来喺茶馆度倾紧偈嘅嗰班人一见佢嚟，即时企起晒身，乖乖地躬身行礼。咁喺福州冒充做卖酒女老豆嘅嗰个人就企出嚟对师姑讲啦：
2: 参见师叔。
3: 卢德洛，令狐冲匿埋喺边处啊？嗌佢快啲躝出嚟。
0: 卢德洛就话啦：
4: 启禀师叔，令狐师兄唔喺呢处，我哋一直都喺度等紧佢。
0: 嗱，各位，这个老师姑又系五岳剑派嘅人，佢道号定日，系北岳衡山白云庵庵主，衡山派掌门定闲师太嘅师妹。咁卢德洛地呢班呢？是西岳华山派的弟子，所以他们叫定日老师姑呢做师叔，就是这样解了。那再说定日听说令狐冲不在树，一眼睄晕了卢德洛这班人，当见到卖酒女的时候，他有点愕然了：
3: 你是岳灵山？这么多不扮，扮个豆皮婆做什么啊？
0: 哦，原来那个卖酒女叫做岳灵山。只见佢笑下话啦：
3: 师叔，有恶人虾我，我咪化妆嚟避开下咋嘛。
2: 哼，你哋华山派门规越嚟越松啦。你阿爹成日纵容啲弟子喺外边胡闹，等呢处嘅事情一了结，我就亲自上华山揾你阿爹评下你。
4: 师叔啊，你千祈唔好去啊！
3: 大师哥上嗰排踢咗青城派两个弟子一脚，俾阿爹打咗三十滚，打到佢连路都唔行得。你又去同我爹讲，咁大师哥呢魂实俾打死噶啦！
2: 呢个衰神做得比打死仲啱啊！
3: 鬼叫佢劫咗我个女弟子走咩？
2: 吓！
0: 定日师太咁一讲，成班华山弟子就恶晒然啦，岳灵山仲急到眼泪猛打转添。
4: 师叔啊，唔会啩？就算俾个水光个大师哥做胆，佢都唔敢得罪你嘅弟子噶。 晒。

0: 啊，暖车大炮挑拨私叔你噶咋？你仲帮嗰个衰神讲好话，有人亲眼见到噶。二光，你出嚟同佢讲下。哦，定日后边有个中年师姑行出嚟话啦。
1: 我听泰山派嘅师兄讲，天松道人喺衡阳城度亲眼睇见令狐冲师兄同埋怡林师妹喺一间叫做回雁楼嘅酒楼度饮酒，怡林师妹苦口苦面。

0: 长个剑啊插晒入去咁滞，睇样剑尖已经刉到死者嘅喉咙啦。咁样由下向上嘅狠辣招数，武林中确系好少见嘅噃。余沧海就暗暗沉沉咁话啦：令狐冲，哼，令狐冲，吉老子你好心狠手辣诶！那个泰山弟子就继续讲啦，天柏师叔话佢仲守紧两个淫贼，最好呢度嘅师伯师叔有一两个去帮佢。定日师太同埋余沧海就一齐出声啦，我去咁。就喺同时，门口外边有把女仔声啦，
1: 师傅，我翻嚟啦。
0: 定日一听，成个面色变晒，
1: 系儿林。快啲躝入嚟，
0: 而諗，咪就係同嗰兩個萬惡淫賊一齊飲酒嘅師姑仔囉。眾人不由得一齊望住門口，睇下呢個師姑仔係點樣嘅先。門簾一揭開，嘩，眾人眼都定晒，一個好後生嘅師姑定定腳行入嚟，只見佢冰肌玉骨，眉目如画，实在是一个绝代佳人啊。他走到定日师太面前，盈盈下拜，
1: 师父，
0: 话口未完，哇的声就开喉大喊。定日黑住面口咁问啦，
1: 你好大胆啊，点样返嚟㗎？师父，弟子呢一次

0: 次争啲见唔到你老人家噶啦。佢一字讲，一字两只纤纤玉手画住定日嘅三脚。咦，嗰两只手白到啊，好似透明嘅咁。人人见到个心都谂啦，咁靓嘅女仔，点解去做师姑呢？可惜，可惜啊！余沧海净系立咗佢两眼，就冇再睇啦。一直眼定定咁睇住罗仁杰尸体度嗰把剑啊，见到剑柄度掹住一扎青色嘅剑穗，剑身刻住华山令狐冲五个字仔。佢又望下卢德洛腰间嗰把佩剑，一模一样，又系掹住一扎青色嘅剑穗。佢突然间唰声飙埋卢德洛前边，左手两只手指就插入人哋嘅眼睛。卢德洛啊，大吃一惊啦，连忙举高两只手去隔啦。嘿嘿，余沧海阴阴湿湿，左手转咗个细圈，一立立实佢两只手，跟住右手一伸，生声掹咗卢德洛腰间嗰把剑。剑尖怼实佢嘅心口，卢德洛出力挫咗几挫，都挫唔甩余沧海手掌。佢惊啦，唔关我事噶嘛。余沧海睇下嗰把剑，剑度同样刻住华山卢德洛，字形大细同令狐冲嗰把一模一样。余沧海睇完，手腕一沉。剑尖啊，转咗怼住卢德洛肚腩咯噃。
1: 呢一剑斜斜地吉上去，系你哋华山剑法嘅乜嘢招数诶？
0: 卢德洛啊，成身飙晒冷汗。
2: 我哋华山剑法没有呢一招噶。
0: 余沧海心谂，吉死罗仁杰嗰一招，把剑由肚腩吉入，一直吉到上喉咙，唔通令狐冲护低身，由下向上咁反刺？佢杀咗人啦，又点解唔攞翻把剑，专登留低证据呢？唔通佢摆明居马向青城派挑战？谂谂下。听见嗰头怡林开声讲啦，
3: 余师伯，令狐大哥呢一招多数唔系华山剑法。
0: 余沧海拧转身向住定日师太，嗰块面啊仲黑过镬捞。
1: 师太，你听到令高徒讲嘢啦？佢叫个恶贼做咩嘢？
4: 我又唔系龙耳陈，使你提咩？
0: 定日一句就得过去。本嚟佢听到怡林叫令狐冲做令狐大哥咁，个心已经嬲到佛佛声啦。余沧海只要迟少少问佢，佢就会闹到怡林有气冇掟头。啊，点知余沧海啊偏偏抢早讲先，讲得又掘雷锤咁，于是佢就一个屈尾十反而转翻嚟帮个徒弟啦。
4: 怡林顺口叫令狐大哥，咁又点啫？我哋五岳剑派结义为盟，五派门下都系师兄弟师姐妹，有咩咁奇怪至得噶？
1: 好咧！
0: 余沧海俾人驳到唔出到声，就唯有攞卢德洛嚟出气啦。只见佢左手一拱，卢德洛噔噔噔噔噔猛打倒褪。嘣声撞埋后面嗰幅墙度，震到瓦背顶啊，时呢沙喇嘛咁跌嘢落嚟。
1: 个老子，你呢个嘢都系扮猪食老虎诶！一路嚟鬼鬼祟祟吊住我，我都未曾炮制你。
0: 卢德洛俾佢拱到陀陀令，听见咁讲，心中啊暗暗叫苦啊！哇，厉害厉害，
2: 原来我同小师妹暗中吊住佢哋尾，早就俾个老奸巨猾嘅矮仔道士发觉啦。
0: 呢阵时定日拖住怡林，
5: 叫佢行去第树先讲点样失手被擒嘅经过。在场嘅人都明白定日点解咁做。事关一个咁靓嘅师姑仔落入田柏江嗰个老淫虫手中，渣都冇啦。咁问起上嚟，好多嘢当住众人面讲就唔变噶嘛。但系余沧海就唔理人哋咁多噃，拦住定日两师徒就话啦：，等阵先，呢件事涉及两条人命诶，请二林小师妹喺度讲清楚好啲。池柏成系五岳剑派嘅人，五派门下大家都系师兄弟，佢俾令狐冲杀咗，或者泰山派唔着紧。但系我个徒弟罗仁杰冇资格同令狐冲兄弟相称啊！咁定日个人脾气又好倔嘅，平时连大师姐定静定闲都要让佢三分，而家又点肯俾余沧海左头左势单单打打呢？听咗几句话，两条眼眉又当堂向上竖起。咦，刘正峰一见，知道定日师太正炮长颈嚟嘅，两堂眉一竖高就要喐手喐脚噶啦。定日同余沧海都系当今武林中一流高手，两个一开打就唔系人咁品咯，包保搞到成镬泡咁都得啦。于是乎佢就急忙行过去，打咗个揖话啦：，两位大驾光临刘某舍下，都系在下嘅贵客，就睇在我呢小小嘅面子，千祈咪相和气啊！都是刘某招呼唔到，请两位包涵包涵。定日一听就话啦：，
6: 刘三爷，我嬲个牛鼻道士又关你咩事呢？佢唔俾我走，我偏要走。知佢唔拦住我呢，或者我仲会留低噶噃。
5: 嗱，咁讲到余沧海啦。其实佢都镜镜地定日的，事关同佢喐手唔敢包养，大家半斤八两打个折枝。但是定日的掌门师姐定闲呢，断估自己就实唔系佢对手啦。咁今日就算俾自己打赢咗定日，佢掌门师姐唔会唔理噶噃，自己咪好长手尾筋。故此当时余沧海亦缩沙啦。
7: 贫道想儿林小师傅同大家讲明真相啫，余沧海又点敢拦住行山派白云庵主条路诶？
5: 讲完，佢另转身啊行翻埋位。定日见到咁，亦拖住儿林行翻埋自己个位度咧。
6: 儿林。嗰日同你失散之后，你见到啲咩啊？嗱，你揀啲紧要嘅嚟讲，冇嚟拉间嗰啲就唔使咁啰嗦啦。啊，
5: 定日惊住儿林后生细女唔识嘢，通通乜嘢都讲晒出嚟，有啲嘢好收家唔讲得噶嘛。咁只见儿林就讲啦，
6: 系。弟子冇做出有违师训嘅事，最衰系田柏光呢个坏人。呢个坏人，佢，
7: 得啦得啦，难讲嗰啲你就唔好讲，二林，我会做噶啦，我实要杀咗田柏光同令狐冲呢两个衰人，帮你出。
6: 令狐冲大哥，佢令狐冲大哥佢死咗啦！
5: 在场嘅人一听，冇人愕然噃。天门道长啊，当堂冇晒火气啦！咩话？令狐冲死咗？系边个杀死佢噶？
6: 就系呢个青城派嘅坏人。
5: 而林突然间指住罗仁杰嗰条尸咁讲噃，
6: 如沧海一见就发

0: 反而开心啦。
1: 哦，原来令狐冲呢个龟蛋系俾罗人劫杀嘅。照咁讲，佢哋两个系搏到同归于尽。好，人杰系个好徒弟，果然冇陀衰青城派。谂到呢处，佢就掘咗儿林一眼。格老子，五岳剑派都系好人，我青城派冚唪唥都系坏人呢？
2: 我唔知道。哦，我唔系讲你系如斯伯，我系话佢啫。
0: 而林又指下罗仁杰嗰条尸喎，定日师太就话如沧海啦。
2: 做咩啊你？瞪眉突眼靠客咩？二林，你唔使怕，嗰个人点样坏法，你即管讲出嚟。有师傅喺度，冇人敢虾你嘅。
0: 嗱，各位，二林系同令狐冲、田伯光哋一齐饮过酒嘅，只有佢一个人最知道呢件事情嘅经过系点样。佢对大家系点样讲嘅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7: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

0: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剧情花生油特约播出。
1: 嚟了啦，嚟了啦！
2: 冇错，开档咁啊！嚟到八月27号中午时分啊，开始我哋嘅超级偶像嘅直播时间，欢迎各位喺呢个中午时间。
1: 系哦，佢系 Super， 我系 Bada。
2: 冇错，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啊！咁啊，依家出边好似轻轻有啲雨水咁。
1: 系嘅，系嘅，持续落咗一段时间啦。
2: 望望天气嘅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添。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系26度，吹东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65%到95%之间。咁啊，受呢个紫檀同埋西南季风共同嘅影响啦，今日咧广东大部分都系有大雨，局部咧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听日咧中西部都系会有中雨，局部咧会有大雨添嘅。
1: 系、
2: 啦，唉，究竟呢个周末搞唔搞掂咧？啊，会唔会抛真系雨连咩呢？哎呀，打个问号啊！咁、希望可以好天啦、系嘛？即系呢个周末都好紧要啊嘛！你要知道，八月份最后一个周末，小朋友佢哋最后嘅春天啊，系嘛？咁啊，家长迎嚟最后嘅解放，系嘛？神兽归笼，呢、這个周末就好好庆祝佢一把啦。
1: 呢、這个就、我出一条语文题目俾你听。
2: 咩呢？
1: 佢话八月底最后一个周末落雨，衬托咗作者咩嘅心情？
2: 衬托作者咩心情？个作者系乜水先？
1: 作者就系嗰班学生哥，学生哥嘅咩心情？
2: 凄凉。
1: 系啦，就即将开学噶啦，系啦。
2: 啊，好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时间真系过得非常之快啊！不知不觉咧，2026年咧已经进入到最后嘅一个季度啦。
1: 嗯，
2: 系嘛，9、10、11、12咁啊，哎呀，咁啊又2027咯。
1: 系，几快嗬？
2: 真系啊！估都估唔到啊！時間要快得咁緊要啊！好似呢個暑假先啱開始，
1: 唔係，但係暑假我覺得過咗好耐，
2: 係咩？
1: 係，
2: 但我覺得好似啱開始喎，就已經結束噶咯喎。
1: 我已經覺得好耐啦。
2: 啊，睇嚟你捱得好辛苦。
1: 唔係因為荷包已經見底啦嘛。
2: 假期係過得係特別多㗎、
1: 啊，
2: 使錢係特別多。
1: 所以一見底我就期望佢快啲開學啦。
2: 唔係點解要放假啫？就係、是、希望你啲家長使下錢啫嘛，係嘛？咁當然包括我。巴达姨太搞笑啦！
1: 佢话众多嘅听众都系话我要同你做节目先至有呢种搞笑嘅感
2: 觉。咁啊，因为我
1: 系啦、我正常系一个好斯文啦，好温柔啦，系啦，好知性嘅一位女主持人嚟嘅。
2: 好知性啊，好知性啊，宝珠，
1: 唉，
2: 印象深刻、啊，睇一个条片啊，白色衣服个女仔，个靓女，我俾佢采访过，
1: 真系噶，真系噶，多谢，多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2: 十年都冇采过一次，
1: 有，我成日直播，好唔好啊？直播我
2: 采访，
1: 佢讲个采访可能都系噶，
2: 讲出街嗰啲，
1: 系啊，直播唔系出街咩？
2: 你直播，你喺呢度直播啫，
1: 唔系，我出去直好多播噶嘛，嗱嗰啲即系春耕啊，
2: 数唔出啦。
1: 然后咩百公里骑行啊，开学季啊，
2: 已经讲紧一年前嘅事。
1: 春耕系就前几个月啫嘛，我哋春社活动系前几个月啫嘛，好多好唔好？仲有我哋嗰个品高贵人生嗰个又有噶嘛，系啊，超多。你讲系边次采访你？你讲出嚟，话俾佢听。
2: 讲出嚟，讲出嚟。
1: 话俾佢听。
2: 佢对上一次已经七月份。
1: 高腰春社系咪啊？系咪啊？
2: 高腰春社咩时候啦？二月份。
1: 二月份唔系咩？
2: 真系啊！讲紧，
1: 多谢你仲记得我。
2: 七个月前，
1: 边二份？你识计数噶？二份系六个月前。
2: 今日会唔会弹吉他？会嘅，我哋都会唱下歌咁样啊！希望大家都多多支持啦。咁啊，记得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
1: 视频号，搜索爱家1059。
2: 系啦，2024啦。
1: 系咩？系咩？咁你都记得？咁你好犀利喎！
2: 成年几前、
1: 因为连续五年，我都系作为高腰春社嘅主要主持人，做啊进行一个直播嘅，系啦，所以咧咁多位，多谢你仲记得我吓。五年前嗰个朋友仲有冇人喺度？可以话俾你听，五年前
2: 我啲廿几年前都未讲。
1: 廿几年前有高腰春社啦咩、
2: 啊？
1: 你六个保安嗰、那个，你系六个保安，系、啦。
2: 宿舍听我哋节目嗰啲，我都未讲

0: 仙人坑打卡，仙人坑是河河台喎，啊嗯，我去做流水线，
1: 啊，又忙啦。佢入嚟次次帮我打个卡，佢，啊，就走噶啦。
0: 哦，佢，啊，就叫仙人坑，
1: 唔系，佢叫电饭煲。
0: 哦，
1: 嗯，
0: 定系佢流水线系整电饭煲？
1: 唔系，佢叫电饭煲。
0: 电饭煲，啊，OK，啊，辛苦你啊！开紧工都入嚟打个卡都唔错啦，已经啊，好俾面，非常之感恩啊！好啦，咁
1: 嘅时候我真系几好清楚。
0: 咁被采访者可能佢真系哇，呢细仔可能佢就系俾你采访过，其余时间
1: 你又
0: 冇
1: 咁
0: 讲，
1: 人家有
0: 参
1: 加春节应该好劲，
0: 唔出奇噶嘛，所以佢对你嘅印象特别深刻就系咁咯，系嘛？当你频繁地做一件事，你肯定唔记得啦。但当你哇，即系成个人生就系试过一水嘅嘢，
1: 咁又唔系，人家话，
0: 啊，一两水咯，咁你肯定会印象深刻啲嘅啊。我俾好多人采访过，
1: 系咪啊？
0: 优秀，收翻，收翻啊！咁啊，多谢你接受佢嘅采访
1: 啦，
0: 冇拒绝佢，唔
1: 系
0: 佢好瘀噶嘛。
1: 系啊，我捉你，你就要同我讲。
0: 被
1: 采
0: 即系采访人咧，佢最惊就系咧被采访者拒绝，特别仲要直播拒绝，
1: 系主要即刻写死
0: 啊，系嘛？所以我哋采访人嘅时候咧，我就系经验就观察，
1: 嗯，
0: 睇下佢第一个佢会唔会笑，
1: 嗯。
0: 如果佢喺嗰一刻佢系笑紧嘅，
1: 嗯，
0: 采访成功嘅几率咧接近90%。
1: 唔系佢一边笑一边吞口咧，
0: 冇啲。
1: 唔系有嘅有嘅，佢嚟咧，跟住佢就吞口。我见过，因为我见过佢，
0: 啊，
1: 笑噶。
0: 如果佢笑，咁啊90%噶啦。
1: 佢，嗯，吞口咧，
0: 系啦。咁如果佢系再系一个咧，系已经喺隔篱坐紧喺度讲紧嘢嘅咧。诶，或者佢甚至佢眼神同你
1: 接触，佢冇
0: 避
1: 开，
0: 佢冇逃
1: 避，系
0: 咁咧，100%成功，
1: 系冇错
0: 啊！所以咧，当时你有冇逃避佢嘅眼神？
1: 梗系冇啦，佢，啊，接受过咁多人采访，佢，啊，唔会
0: 佢
1: 唔会逃避。
0: 睇下喎，睇下佢俾几多人采访过，好似明星咁啊，好多人采访过啊。啊，
1: 我呢面对镜头都麻木啦，哇，好犀利
0: 啊！好劲啊，好劲啊，好劲啊！真系犀利啊！
1: 咁
0: 有
1: 去睇
0: 啊？晒啊嘛，真系啊！要睇睇佢俾几多采访过。
1: 系
0: 好啦，咁啊，今日咧星期四啊，会有我哋 live 真音乐。咁啱先啲朋友都问啊，会唔会唱下歌啊？咁啊，今日例牌我哋都会嘅，
1: 嗯，
0: 啊都会啊。咁啊，当然啊，亦都预告一下一啲活动先啦。
1: 系
0: 咁啊，听晚咧，川 BA 将会迎嚟咗呢个四强嘅比赛啊。
1: 系，
0: 我哋高腰融媒都会有现场嘅直播嘅。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啦。咁啊，四支球队我要睇一睇先吓，话俾大家听啊，边四支队伍，
1: 嗯，
0: 都紧要噶呢个四支球队啊。但系咧，大家预约一定要入我哋高腰优品会嗰度预约喎，
1: 系
0: 啊，因为咧听日人多，
1: 系
0: 估计咧都3000个位系满噶啦，
1: 哇，
0: 系啊，咁啊，依家我睇睇依家个预约情况啊，大家可以 key 入我哋高腰优品会嗰度咧，就可以睇到噶啦吓。咁啊，听晚嘅球赛分别咧就第一场波四强啊，争入决赛。金道镇金道社区将会对住莲塘镇坳边村委。咁啊，第一场波，第二场波咧就系大湾镇高雄村委对住六部镇镇南村委。
1: 佢直接一晚打两场啊！
0: 系啊，咁啊，听晚就系决出呢个冠亚军嘅一个队伍噶啦。咁所以咧就听晚
1: 四强
0: 啊嘛。呢、这个就是四强啦。
1: 咁点结出
0: 四强咁啊？互相 P K 咯。咁赢嗰个咪争冠军咯，输咪争三四名咯。
1: 哦，
0: 系嘛？好，睇睇依家
1: 要打场添。
0: 要嘅，依家预约嘅情况都1300几人预约咗噶啦吓。系咁，如果你听晚想睇波嘅话，就记得提早去预约啊！提早去预约啊！咁啊，预约渠道咧就喺我哋高腰优品会嗰度吓。咁啊，你打开小程序去搜呢个名字就得噶啦，就可以揾到噶啦。啊，希望大家听晚都嚟睇波啦。咁啊，抢唔到飞，即系叫预约唔成功嘅，可以睇高腰融媒嘅直播啦。
1: 嗯。
0: 啊，咁啊，现场咧亦都有我哋端溪城花生油啊，会有抽奖环节送花生油俾大家嘅。啊，咁所以大家记得嚟捧场咯噃吓。好，咁啊，听日我都预告啊，听日我哋有嘉宾。
1: 系。
0: 吓，听日有我哋对伊小雅作下我嘅节目。
1: 真系啊！
0: 系啊，听日
1: 好在你冇拣今日啫，唉，好在你冇拣今日。
0: 对比好大嘅喎，
1: 边度搞错？

0: 你真
1: 系边个
2: 啊？
1: 对眼，
2: 对医小牙啊，系听日对医小牙会、会作客我哋嘅节目。
1: 太好啦，太好啦！佢唔会有啲疯狂粉丝喺我哋度报佢吧？
2: 吓、唔会啩？因为佢听日上金像山拍一啲嘢，咁我咁你上金像山之前，不如嚟我节目啦，咁、样。
1: 即系佢下
2: 午，佢下昼去金像山。
1: 哦、好啊，
2: 系啊，咁佢话啊，好得咁。O K， 咁所以听日中午大家可以想见下小雅，
1: 系
2: 应该第一次要做电台嘅直播，
1: 哦，
2: 系啦，咁都可以上嚟支持一下，好嘛 ？O K。OK， 咁就唱歌噶啦噃，唱歌之前大家可以点下歌啦，系嘛？将你想听嘅歌嘅歌名打上嚟啊！
1: 今日要唱有正能量嘅歌，
2: 冇问题。咁当然亦都有一个预告，就系决赛就系改咗期啊。
1: 系
2: 啊，八月30号先系决赛，即系讲紧村 BA 嘅决赛。咁
1: 29号系嗰个季军赛，
2: 粤超。
1: 我约咗季军赛。
2: 29号村 BA 咧就系第五、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名嘅排位赛。
1: 哦。
2: 咁、但系我哋嘅焦点咧就星期六应该都喺粤超嗰度噶啦。
1: 哦。
2: 粤超咧就少颖队会对住
1: 汕
2: 尾，
1: 系啊。粤超又嚟啦。
2: 粤超嘅一个系淘汰赛啊。小雅每晚直播，我指佢喺电台啊，我指喺电台啊。咁就粤超就呢一场波都好关键啊，因为首回合呢邵颖队客场0-0逼平咗汕尾。咁究竟嘅主场可唔可以搞掂呢？只要赢一个波，邵颖队就晋级㗎啦。
1: 哇。
2: 係啊，咁所以呢一场波都非常之关键嘅。咁因为小雅佢要嚟做队医㗎嘛，咁所以呢听日就顺路咁样啊，顺路去拍下嘢啊，上下我哋嘅节目係咁样嘅。系咯，咁所以咧，听日中午大家都记得嚟支持下啦。咁我听日都准备啲问题问下佢噶啦啊。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听日中午嚟捧场。咁当然今日都要继续捧落去啊，系嘛？巴达伊都一个礼拜一镬嘅啫，啊，都好矜贵下嘅。
1: 物以稀为贵。
2: Super 老师同巴达伊光临天津旅游，
1: 因为佢系天津嘅，
2: 哦，
1: 天津
2: 的。咁啊，听得到粤语犀利喎！
1: 听唔明噶，
2: 系咩？
1: 系啊，
2: 即系靠估嘅啫。
1: 系啊，
2: 啊，
1: 你而家讲紧佢都听唔明噶。
2: 可能明咗咧？
1: 未嘅咧，都系系啊，系啊，同爱的声音加的感受，佢听得明，因为我哋成日播。
2: 可能明咧，人哋
1: 你睇下佢认唔认我哋，你就知道啦，系啦。
2: 好，咁啊，有机会啊，天津我都未去过。
1: 你要讲普通话。
2: 啊，天津我都还没去过。
1: 是的。
2: 你都未嘅？
1: 未。
2: 啊，北京又去过下，天津都仲未去过，有机会啊！天津
1: 有什么好吃的
2: 吗？大城市啊，
1: 天津有什么好吃的？
2: 天津就不离嘛。
1: 哦，
2: 系啊，
1: 但系净系食紧啲好多种噶嘛，
2: 好多出名嘅嘢嘅，即系等于肇庆个果蒸啊嘛，佢又即系就不离咁啦。中国靓女睇肇庆，肇庆睇瑶瑶，
1: 即系你有点夸张啦，对。
2: 你指呢个瑶瑶啊？哦，
1: 你可以呢两个瑶瑶分别指两个唔同嘅人噶，系啊，
2: 啊
1: 慕瑶拉我嘛，拉景瑶嘛。
2: 哦，好啦，咁啊，听翻只歌就开唱啦吓，咁啊，大家都
1: 我知佢而家要听乜嘢，听大头针
2: 啊？唔系，
1: 唔系咩？
2: 用爱护航，蔡老师呢一只演唱小弟作词作曲嘅一只正能量嘅歌曲，希望爱可以包围呢个世界。

我哋翻，我会有呢一首小弟作词作曲嘅作品啦，歌名叫做《用爱护航》啊，一首咧满满正能量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啦。由蔡老师蔡晓去演唱啊，咁你会听到仲有一把声嘅，就系佢嘅师弟啊，冯家星都系嚟自星海音乐学院嘅一位毕业生吓。好，继续翻到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我依然是我爱 DJ Super 啊，系咯，巴达伊系咪唔见咗咧？冇错啦。吞扑吞到离晒谱嘅真系啊！啊，前唔去左唔去，依家佢先去厕所，不难讲嘅，人有三急呢一样嘢，原谅佢，原谅佢啊！咁啊，睇嚟佢啱先食咗啲唔应该食嘅嘢，叫佢毒唔好毒食难肥噶啦！嗱嗱嗱嗱嗱嘢啦，嗱嘢啦！你要点一首《闭目入神》？《闭目入神》点唱噶？闭目。入神，今次叫我瞓觉嗰啲歌嚟嘅吓，闭目入神，好系，依家就系点歌时间啦，我睇睇呢一只歌识唔识先吓，咁如果你都有那么呢一只歌，女人每个月唔系嗰啲，佢突然间肚痛，关事嘅咩？哦，呢只郑中基嘅歌，但系前面唔识唱，系识唱副歌啫。闭上眼看过天空，闭上眼再次追踪，追逐着身躯失了踪。啊，前面唔系好记得，因为呢段我系反复听好多次。下过去痛快消失，描绘当天气质，难道记忆消失也值得？冇啦，冇事啊，冇事啊，冇事。咪试啲唔应该试嘅嘢，咪假就自己丢嘅。等我练下先，真系完全冇唱过，完全冇唱过嘅一只歌，咁唔好意思嘅，系咪？即系污染大家耳朵，系咪？真系嘅。

0: 有嘛？拣过拣过。好，咁其他 friend 都可以入嚟啊。我最近听普通话版嘅《我可以》，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陪你的的说明，系咪呢一只啊？我可以，即系我估系呢一只，但唔知系咪啊？唔系呢一首啊？游鸿明，有机会啊！乡下佬，明年今日啊，呢啲系正路啊，呢啲即系你即系唔使讲啊，大家都识噶嘛。咁啊，呢啲明年今日 ，OK， 好啦，将呢只明年今日送俾你。咁啊，当然啦，其他 friend 可以继续点下歌。哇，唔定真系识咧，系嘛？但唔一定识明。系咯，大家点嗰啲尽所能啦，你要就下我哋啲年龄，就下我哋呢一年龄可能会识嘅歌吓。好，嚟唱一唱《明年今日》先，嚟自乡下佬嘅点歌。擴展一下我的歌庫得唔得？學學啲未聽過嘅歌，我真係好忙啊！你知道嘛？你知道我每日忙碌嘅程度係點啊？真係，唉，唔好提。叫巴達依唱呢一隻歌，哦，咁啊，等你嚟啦。
1: 咩歌？
0: 明年今日。
1: 我前面唔係好識，若這一束燈吊燈傾瀉下來，
0: 係咁啦，拜拜。
1: 或者我已不會存在，即使你不愛，
0: 你會被醫生
1: 不需要分開。
0: 啊、
1: 人總需要勇敢生存，我呢度開始可以。
0: 束吊燈傾瀉下來，或者我已不會存在。

0: 半点之后再见，千祈唔好行开，继续会有我哋超级偶像嘅节目。
1: 冇错，呢、這个歌就系最咩嘅？普通话叫咩话？再回首啊！
2: 外加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3: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4: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4: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3: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4: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 cat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8: DJ Super，
7: DJ Super，
8: 一个人，
7: 一个人，
8: 一个人无所不能，
9: 无所不能。
6: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0: 好，练紧歌，啱先练紧歌，
11: 系啦，努力。今排我集得最好嘅一只歌曲，系啦，
10: 练习咩歌？
11: 八仙嘅主题曲，八仙，对对对，
10: 呢系八仙噶，
11: 对对对，
10: 周深加 Ella，
11: 对对对对，所以点解唱得到？因为喺度奏 Ella 嘅嗰个声音域，就周深冇起得太高，你知周深平时都系，佢就去噶啦，嗰个声音系啊。
10: 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啊，八月二十七号中午一点三十四分，锁定我哋频率 FM 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继续咧有我 Super 啦，
11: 仲有我 Bada 啦，
10: 喺度陪伴住你哋，揸车嘅路上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一零五点九就冇错啦吓。咁啊，又或者咧，记得抖音里边咧搜索
11: 星空下的不眠人，视频号搜索爱家一零五九，
10: 对噶，就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同埋同我哋一齐实时互动噶啦吓。咁啊，分享。听日中午咧会有小雅上嚟我哋嘅直播间。
11: 你星期三就要分享，星期四有我，知唔知？
10: 都有啊，
11: 哦、真系有。
10: 有，系啊，冇错就系、是、我哋嘅队医小雅，听日中午会作下我哋嘅直播间嘅。咁、而听晚喺我哋高腰村 B A 亦都会有三四呢个四强嘅赛事。
11: 系
10: 啊，喺高腰体育馆我都会喺现场啊。咁啊，高腰绒媒亦都会有直播，现场亦都会有抽端溪城花生油。
11: 有冇六个保安？
10: 唔使啩 ，Hanson 又喺度，
11: 系啊，系连我 Hanson 做保安咁，Hanson 喺度就喺度啦
10: ，Hanson 又喺度，所以我要都要我都要喺度，
11: 哎哟要嘅要嘅，系噶，
10: 冇办法，
11: 系啦。
10: 要为我哋高腰绒媒插住支旗。
11: 哎，要嘅，要嘅，要嘅，系嘅，系嘅，咪成日都佢，唔系讲笑啊，大佬。
10: 不如安排你听晚去啊。
11: 咁又唔好。
10: 点解咧？
11: 你知道吗？系啦，就系咁啦，系啦。
10: 咁啊，星期六啦。
11: 我星期六已经去咗金利啦噃。
10: 系咩？点只陀飞轮识唔识？
11: 唔识，好似又系
10: 陈奕迅，
11: 陈奕迅噶系咯。
10: 冇错，冇错。
11: 冇识啲，冇识啲。我识嗰、那个，但系识个好难唱咧。Eason 啲歌真系太难唱啦。
10: 要去扭我佢啊！
11: 系啊，冇错，冇错。
10: 好啦，咁啊，佢拣嚟一只周深同 Ella 唱嘅歌，八仙嘅主题曲系嘛？
11: 对对对，睇咗未？
10: 咁啊都未啊！
11: 强烈建议你去睇，
10: 真系未睇啊！
11: 真系好睇，快啲带小朋友去睇。
10: 小朋友去睇咗，
11: 哦，
10: 系我未睇，我好多都未睇。
11: 哦，
10: 啊，好啦，听佢演唱下呢一首歌。
11: 头先嗰个 key 系咪？开始啦，开始啦。唔識 key 又跟唔到啦。

0: 喂，嗰、那个你天唔啱喎，大佬。
1: 你唔啱啊，花哥。
0: 见证我们如何越过湖泊，也越过沼泽。得唔得？嗰、那个我哋要，喂，练一次先，练一次先。
1: 清澈。
0: 唔系，多清澈，全世界的雨是透明的，又揾唔翻边啦。是遇见你的我，唉，放弃。前面我哋有练嗰个几好啊，前面有练嗰 part 几好啊。
1: 嗱，呢一歌太难唱，对于你嚟讲。
0: 哦，你可以再降 key。
1: 真系唔系讲笑，真系高音啦。
0: 唔系，你可以再讲一个 key， 你可以再讲个 key。
1: 仲要挑战啊？
0: 唔系，下次练咗先，我哋下次练。

0: 先，
1: 系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建议大家去睇《八仙》。
0: 八仙过海，
1: 我已经想睇第二次，一直都冇人拉我去，系
0: 可能屋企冇人噶，
1: 唔系佢哋唔肯睇第二次，系啦，觉得荷包光硬化中，唔想又擒一次。
0: 有啊，你哋啲富豪之家真系啊！
1: 我哋而家系光硬化当中，荷包实在系要，而家清澈见底嘅系荷包，你知道嘛？系啊，就系咁样啦。
0: 我两个一齐去睇系嘛？刚好系嘛？
1: 我嗰阵剧透俾佢，你知唔知？我就系唔想同一个未睇过嘅人去睇，因为佢
0: 讲到我想同你睇咁，
1: 我冇得剧透，你明唔明啊？冇得剧透，一定要睇第二次，你先至会。哎呀，你知道剧情嘛？佢第二次，你先会代入。你唔知道啊？第一次你会睇嗰个钟离权嗰个角度去睇呢部电影。当你第二次睇嘅时候，你会睇喺吕洞宾嗰个角度去睇呢部电影。嗰时候你会觉得更加感动，即系你越回想嗰个剧情嘅时候，每一部其实佢都系
0: 感动。
1: 系啦系啦，每一部佢都为咗佢要救嗰个人去努力嘅咁样。
0: 仲有两日翻学啦，
1: 系冇讲啲咁扫兴嘅说话，真系。
0: 睇功夫女足未？
1: 肯定未睇啦。
0: 我未。
1: 我都未。唔系因为我想睇周星驰，
0: 话都落咗啦。
1: 而系我唔想睇周星驰导演嘅戏，我想睇周星驰。
0: 不过好睇啊！啲人话
1: 冇话唔好睇啊。
0: 廿几亿、
1: 啊。但系系啊，但系你想睇，即系可能嗰种即係強迫症又好咩都好啦，即係因為你係睇周星馳大噶嘛，但係你只會去睇有冇周星馳喺裏邊
0: 嘅戲，
1: 係啦，
0: 就唔係佢拍嘅戲，
1: 係啦，美人魚已經係我最支持嘅一個噶啦，係啊，
0: 冇錯，啲人話係
1: 咪咧？未落畫喎，
0: 未落畫，可以繼續去睇，好啦。仲有咩歌要聽？嗱，臨啦啊，仲有十零廿分鐘。继续将你想听的歌名打出嚟，公平，识嘅话唱一唱。周星驰
1: 系
0: 一个 I P，
1: 系啊，所以个人 I P 真系好犀利。佢个个人 I P 即系呼风唤雨嗰种感觉，明唔明？即系我周星驰一企出嚟，就系好劲抽，系咪就系咯，无厘头嘅，
0: 不得了，
1: 顶呱呱。
0: 唉，仲有咩歌？仲有咩歌？多谢点赞啊！骑马过海，继续点啊！
1: 爱
0: 的风筝，
1: 你嘅，我帮你，
0: 我自己唔记得，
1: 我帮你配音，我帮你配音，我记得配音嗰度，我记得，其他我唔记得配音嗰度，我记得。
0: 总有你鼓励，呢个。
1: 其实讲到配音，我觉得真系对我哋电台人嚟讲咧，我觉得你即系我哋电台嘅人，真系好适合去睇呢种类型啊，因为佢嗰、那个
0: 即系又翻到八仙嗰度，
1: 唔系即系你所有动画，譬如话哪吒啊嗰啲都系，因为所有都系人配音噶嘛。所以你會睇到，哇！嗰、那個配音嘅能力非常之高，即係聲音，
0: 揾咗你啦。
1: 所以即係聲音嘅魅力，我覺得係大家可以去多啲去留意，即係唔好去忘記。
0: 人哋留意嚟做咩啫？都唔係撈呢一行。
1: 咩嘢？
0: 你留意係啦。
1: 唔係，即係大家可以去珍惜所有嘅配音演員啊，電台主持啊，因為聲音嘅演繹，包括聲音嘅音色啊、音調等等，所有都係其實係好珍貴同埋好好犀利一樣嘢咯。特別係你睇到配音之後，哇！原來可以咁好靈活啊，生龍活虎、栩栩如生呢種感覺。
0: 收幾多錢啊？咁賣廣告
1: 咩嘢？
0: 問你好啦，唱歌總有你估啦，小天。好耐嘅一首歌，
1: 我知系阿权，系咪叫阿权？
0: 咩阿权啊？
1: 阿长，
0: 阿长好似
1: 系啊，走咗嘅，系啊，走咗。

0: 中枪不枪？中枪不枪？
1: 总有你鼓励，一首好经典嘅歌啊，老过佢分分钟呢一首歌，应该老唔过你八八。
2: 我俾个喇叭你好唔好？我而家
1: 你系应该九十年代嘅歌啊，你好啲，你老啲。
2: 苦啦，
1: 好啦，仲有咩歌想听？可以咧，继续啊，喺公屏打出嚟啊！多谢小天，多谢你嘅小心心。
2: 我识唱分分钟需要你，
1: 分分钟需要你，
2: 系啊，
1: 挑战啲经典嘢。
2: 咁咪
1: 在风雨中成长或小情歌，睇你都唔想唱噶啦。
2: 佢要快咁，佢要快咁。
1: 你都唔想
2: 唱。我有咁犀利咩？呢只歌我有唱得咁好咩？我唔明白。我真的不明白，我有唱得咁劲咩？呢只歌一定要是必点曲目。
1: 唱出咗咩啊？寡妇嘅专一啊！
2: 小情歌讲乜嘢嘅咯？有啦有啦。
1: 小情歌咪就系讲爱情咯。啊，交俾你。

0: 我想
1: 我
0: 很快乐。
1: 好了，我知你咩 key 啦，我知你咩 key 啦。
0: C 调 ，C 调，
1: 佢个 key 系呢个噶。
0: 嗯，这是一首简单的小情歌。等等先，录屏未啊？嗱，俾十秒钟大家录屏。
1: 麻痹，最惊录
0: 屏。唔系，佢下次又下个星又叫我唱噶啦、
1: 啊。
0: 下个星又叫我唱啦。
1: 1059系咪同步直播？系啊。
0: 建议你唔好打开先吓。
1: 哦，佢初恋苏艳峰。
0: 嗯。
1: 中意呢一隻歌喎、
0: 啊。好啦，咁我唱啦，系啦，嗯。
1: 唱得未啊？
0: 这是一，我唔知几时开始啊，一首。

0: 诶，最后嗰句好似又冇唱错咯，夹硬冇唱错咯。呢个调我可以唱全世界的雨嘛？
1: 好，小情歌送俾大家。嗯，仲有咩啊？点首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系咪嗰只？
0: 我唔知道，我净系知道好想好想。
1: 那是好想好想
0: 好想好，我总是都
1: 想你，
0: 对对，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其他唔识
1: 吓，好，
0: 好想你。边个唱嘅呢？
1: 系嗰个阿朱主爱。
0: 哦，咁唔识
1: 朱主爱。嗯，咁可爱嘅歌你唔识？
0: 系咁系唔啱我歌。你叫我点咁可爱？天空的对面的糖那些怎得大佬嗯那又很可爱你确定这个可爱吗
1: 我找找找啱我的 key 我找找啱我的 key 我找找先啦 OK

0: 好想你，好想你，做咩咧？
1: 真系咁唱噶？
0: 系啊，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唱住你都要笑住先唱得到啊！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是不是不好想你，好想你。
1: 哎，
0: 好想你哦。
1: 既然系咁，你可以作出一百首咁样嘅歌。
0: 差唔多。
1: 咁你讲白话咪挂住你，挂住你，挂住你，真系真系挂住你，唔系假嘅，唔系假嘅，假嘅挂住你。咁你可以一路咁样。
0: 可以。
1: 咁样已经去到两个白拍咯。
0: 挂住你，挂住你，挂住你，我挂住你啊！
1: 你搞一首。
0: 挂住你，挂住你，挂住你，
1: 真系
0: 假噶？
1: 系啊，真系真系真系真系。
0: 挂住你，系真系挂住你。我挂住你，挂住你，挂住你，系真噶，唔系假噶。
1: 系咯。
0: 啊，就得啦。
1: 咁嘅话，你可以即系写出一百首喎。
0: 啊，差唔多。
1: 系咯。
0: 就是这一只吓，唔系猪煮我嗰只啊，系苏打绿个好想你啊！
1: 苏打绿好想你点唱？
0: 问起我啦，
1: 啊，
0: 我就系听个猪煮爱好想你，我心深处
1: 又系你嘅歌，
0: 又嚟我啲歌，
1: 嗯，一阵播俾你听，佢会话，
0: 我等一间播俾你听啊！啊，最佳拍档，多谢你先啊！好，仲有冇？仲有冇？小美，欢迎！仲有冇其他嘅朋友要？仲有七八分钟啊！啊、想听我哋唱啲咩歌嘅话，尽、
1: 啊、
0: 快将忧愁，唔系尽快将你歌名打出嚟、
1: 嗯啊。如果你唔点，我就又去练嗰首《全世界的雨》我决定要，
0: 啊、
1: 我就系要唱好佢、
0: 啊。
1: 嗯，
0: 点啊？中秋要上台表演啊？
1: 有冇机会
0: 啊？
1: 你安排一下。
0: 啊、你个女小学嗰啲，
1: 嗰啲系佢表演啫，唔系我表演。
0: 嚟翻、啊、一首《不能成情人》得唔得？未听过。有冇听过啊？
1: 冇，
0: 我就系听过
1: Beyond 嘅情人
0: 句，不能成为知己都怎么可能相恋？
1: 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但系都唔系叫呢个歌名啊！
1: 冇情人有一首啊，
0: 情人 Beyond 嘅，但系唔系佢要呢一只不能成情人，应该唔同。我估呢只歌起码都老过你，唔系可能我未听过。
1: 唔、啊、系可能系新咧，
0: 吓、啊、
1: 可能新呢
0: 新歌唔会起啲咁嘅名嘅，新歌咩细一啦，啊呢啲咁
1: 系休息日绝不工作啦嗰啲
0: 系啊，呢啲名啊嘛，呢啲一听就知系啊，三年前啊起步嗰啲歌啦，唉依家啲歌名你真系估唔到嘅，
1: 以前啲歌名叫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0: 系啦冇错啊。巴达一个星期上嚟一次是啊、
1: 嗯
0: 不知不觉已一年每晚有你陪在身边，这首什么歌？这首是我的歌，
1: 请唱。
0: 不知不觉已一年每晚有你陪在身边，烦恼与笑声统统伴你每天。
1: 他不记得歌词的大佬。
0: 明

0: 漫在大气中伴你去飞。
1: 这个是几周年的《星空下的不眠人》的，
0: 应该是
1: 一周年，
0: 三周年咁上下。
1: 哇！你看你每一年你都写一只歌
0: 嘅。系啊，以前系噶，以前系噶，即系隔一两年会。
1: 咁你今年就写咪得咯？二十年，真到二十年，唔系假嘅二十年，咁咪几好。
0: 系啊，就系呢只啦，系嘛？星星碎，佢打出呢首歌歌名，证明佢啊嘛，都系廿年前听我节目嘅朋友。
1: 即系仲有歌名啊？歌名叫乜嘢？
0: 唔记得。啊，唱嘅咁唱。
1: 嗯。啊，好嘅。
0: 起碼他廿年前聽我的節目啊，咁啊屈指一算，他應該個小朋友應該同你嗰個差不多，係咪？係通常是咁噶啦，廿年前係咪？記得歌詞就不簡單啦，記得多少啦，即係冇咁百分百
1: 咁耐咯喎，即係你聽《愛的風箏》，他都不記得。
0: 係啊，23年前嘅呢，唔係20年前呢一隻歌，
1: 太誇張了，
0: 即係2005、2006年嘅時候寫的。
1: 哇！诶，点解你唔将嗰啲歌词而家变翻电子版咧？
0: 咩意思？咩电子版？
1: 即系打翻啲歌词出嚟。
0: 曲谱啊嘛。
1: 歌词。歌词。而家主要系你唔记得歌词，下次人哋一点，你将啲歌词整翻出嚟，咁你咪记得点唱咯。因为谱你系唔需要噶嘛。
0: Okay, 可唔可以关美颜啊？都冇开美颜啦、
1: 啊。佢呢度都冇美颜，大佬。
0: 系冇乜开
1: 美颜。灯光嚟噶，灯光嚟。
0: 关咗盏灯可以。
1: 唔好啦，咁显得我好黑噶。冇化妆好黑噶，
0: 好多谢大家捧场。以前喺好世界第一次睇你第一场 show， 记唔记得？
1: 有冇睇佢六个保安围？有冇睇佢六个保安围佢？你系咪出中上去嗰、那个啊？保安有冇叫你行开？喂、哎，有冇咁样？
0: 哇，佢有记性、哦，佢记得、哦。
1: 我、哦、第一场喺边度？
0: 好世界啊！
1: 哇，
0: 系啊，佢记得啊！
1: 好世界而家仲好坚挺吓、
0: 啊，佢、啊、记得
1: 系啦，
0: 系起码仲喺度先
1: 系啦，
0: 系啊，可以啊，可以啊，嗰、哎啊、热闹嘅场景等你嚟讲，冇话我吹水系嘛？哎呀，冇话我吹水，咁我哋啲亲临其境嘅朋友分享翻。
1: 六个保安、
0: ，OK，
1: 六
0: 啊，好啦，咁啊，仲有咩歌？最后一首啦，瘦咗噃，系咪真系噶？冇呃我噃。
1: 你呢个平面睇啫，我立体咧就立体咧，佢又食饱饭啦，就系咁啦，嗯。
0: 啊，最后一只播俾大家听啊，我心深处拣一拣先。
1: 系啦，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啦。听日中午咧有小雅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记得锁定我哋呢一个，亦都预约一下我哋嘅直播嘅。视频号搜索爱家059，抖音号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阵间三点钟仲会有我哋嘅直播，大家过嚟支持一下好冇？系啊，3点钟大有我吓，各位嚟支持一下我哋好吗？咁啊，听晚咧就打呢、這个。穿 BA
0: 我冇呢一只歌，
1: 点冇啫？
0: 过分啊！我点知
1: 道？冇全部数。
0: 系、哎、吉他挡住咗肚腩，唉。我想你一直在我身边。系、哎、都唔记得歌词。
1: 你发翻嚟啦，全上。
0: 系家伙。
1: 你发
0: 好啦，咁啊，听日中午有小雅，我哋对于小雅将会作下我哋嘅直播，系啊。
1: 咁啊，听住大头针先啦，我哋。
0: 咁啊，听日就要讲普通话啦。
1: 哦，
0: 因为佢听不懂粤语啦。
1: 哦，边度人啊？
0: 陕西的。
1: 哦，
0: 系啊，对于小雅，听日见啊。
1: 有冇你咁靓女先？有好靓女嘅小雅，小雅又靓。
0: 你搜一搜得唔得啊？全网你就搜对于小雅，系嘛？随便你睇到佢嗰啲奔跑嘅，
1: 你睇我就唔使睇奔跑啦。
0: 你奔跑同唔跑都冇乜区别，
1: 你理我啊！
0: 哎、
1: 我呢要发挥稳定，
0: 啊、
1: 明白未啊？
0: 佢奔跑真系争好远噶，
1: 我啲发挥稳定，你明白未？系啦，就系咁啦。
0: 爱成长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多谢各位捧场，听日中午记得撑场啦，同埋听晚我哋穿 BA 亦都记得捧场啊！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7: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8: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7: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8: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7: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6: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7: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8: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6: 好好，
9: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2: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2: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0: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2: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0: 爱家1059
2: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茶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FM 105.9。

最心痛的从没预告，最深爱的才是离刀，分割热情解否苦恼，达到极致的程度，爱可到只信属于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7: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6: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8: 哦。
6: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8: 好。
9: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7: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胆离婚我就杀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1: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0: FM 一零五点九
4: ，FM 一零五点九，
0: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4: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4: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0: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4: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0: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5: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

0: 星座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3: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4: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5: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6: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8: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这里没有童话和睡前的故事，只有每天都想着要该怎么填饱肚子，没有人替你布置屋子和你的公主床，只剩你独自走失在那条不知名的公路上。曾经想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

只剩下有自己陪着，每天都问自己，可是你也没有答案，好像是丢了什么，又不敢回头查看。曾经的我们到哪里都把手牵着，可是如今

0: 严重脑外伤患者的急诊手术，他坚持连续在手术台12个钟头，手术结束之后瘫坐在地上。
1: 刚刚出世的 BB 在手术的时候哭闹不止，他上前暴雨，就在这一瞬间 BB 停止了哭泣，手术得以顺利完成。
2: 在一次捐献器官的手术之后，捐献者的女儿对他说，感谢你让爸爸的生命以另一种的方式延续下去。
3: 患者在手术的时候太急需用血了，他抱着四袋冰凉的血袋，嘴里面还说着，求求你快点暖一点，救命的。

0: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1: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11: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10: 唱念做打，
11: 生旦丑卯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妻离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2: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1: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2: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1: 外加1059，
2: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一步一步向前走。
1: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0: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鹰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从前在中原的伏牛山下住着一个叫吴成的农民，他一生勤俭持家，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十分美满。相传他在临终前曾经将一块写着勤俭两个字的牌匾交了给他的两个仔，并且告诫他们说，如果你们想一世挨穷，就一定要照着这两个字去做。
8: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粗茶淡饭，细水长流。
9: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0: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1: 追逐足球，追逐梦。
12: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9: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0: 家长会啦，爸爸妈妈又唔喺度，我唔过节，唔要礼物，我只想见见爸爸妈妈，我已经好耐冇见到佢哋啦。我好羡慕其他同学有爸爸妈妈喺身边，可以买零衫，可以陪佢哋玩，但系我。
1: 关爱留守儿童，
2: 他们需要的是父母的爱。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4: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3: 幸福
4: 常在身边。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探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4: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3: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

0: 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1: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2: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4: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5: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

0: 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5,820.6 亿元，同比增长 17.6%， 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 34.9% 和 18.8%，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 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1.2%。 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2: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1: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2: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3: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4: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5: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4: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5: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 7.5% 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6: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9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6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 并取消现

0: 指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
9: 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

0: 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今年7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创上台以来新低。
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1: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酒类的销售额已暴跌 40%。 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 据多家媒体26

0: 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0: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3: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2: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两成。
3: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 48%。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书乐全传，以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虎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家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0: 王座感到岳飞为人恩义，自己三番四次咁害佢，佢呢都冇害自己嘅意思，所以决定去西尔木寨约埋严琦一齐去归顺岳飞啦。当时严琦就讲：我都有咁嘅意思啊，我諗杨妖始终都系唔得噶。我听讲岳飞为人忠义，能够礼贤下士，你如果能够带挟我，咁就万幸。点知话口未完啫，旁边呢就走出一员小将，系严琦之子，叫做严成方，年纪都14岁，使一对八零紫金锤，勇猛非常。佢讲：爹爹啊，唔好听王叔叔讲咩话啫，一味话人哋叻，我哋咁衰咩？孩儿听讲岳飞有个仔叫做岳云，佢亦都系使两个银锤嘅，有万夫不当之勇。等我听日同佢比下武，如果佢赢到我，我哋情愿归降；如果赢唔到我呢，就叫岳飞快啲收兵返去，免得俾我哋杀个片甲不留啦。王将军，我个仔讲得啱啊，免得俾人哋睇小啊嘛。王座照辞别回寨，静静咁嚟到潭州城下边，对守城嘅军士讲明要见岳飞。军士报入帅府，呢、这个时候牛高啱喺旁边听到，佢就大喇：
1: 哈哈，呢、这个狗头你话几次三番嚟呃我哋，今日嚟做咩啦？好，等我捉佢嚟斩佢七八年，先至消我呢啖气。
0: 佢讲完，即刻拎住双锏，怒冲冲咁要去杀王座。岳飞即刻叫住佢：贤弟，咪走！我两次三番咁险遭大难，我都系想收降佢啫。佢虽然使出咗恶意，我一啲都唔计较佢。人非草木，佢点会唔知嘅呢？系啦，今日佢能够见我，一定系有好消息。你放佢入嚟，睇佢有咩说话讲。
2: 嚟啦，请王将军相见。
0: 牛哥呢就唔敢出声，嘟长条嘴，一味咁咕咕声。一阵军士带住王座入到帅府，见咗岳飞跪低就讲：两次我都呃咗元帅，使到元帅受惊，我真係过意唔去。你咁样几次都冇杀我，反而贤弟你起身啦。呢啲都系各为其主，理所当然。有咩罪？贤弟，你今日嚟有咩事啊？
1: 哎呀，人非禽兽，我点会冇仁义噶？蒙元帅嘅大恩，我冇咩报答。而家西尔木寨嘅严琦小将已经约咗佢一齐嚟归顺，点知佢嘅仔叫做严成方。佢年纪虽然细啲，知好犀利，佢唔服气。佢听讲话岳公子英雄，要同岳公子比下武。如果能够胜到佢，佢先肯能归降。所以我嚟报俾你知啫。
2: 哦，既然咁，贤弟，你请翻去啦。等听日我就叫岳云出城，同佢嚟比武啦。
0: 王座辞别出城，静静咁翻咗去寨啦。第日岳飞就命岳云带兵出城，等候严成方嚟比武，见机行事，不可有误。这个时候旁边就闪出了统制戚方，他上前讲：
1: 大哥，王座几次暗施毒计，恐怕又有些什么诡计吧，小将愿去来助阵。
0: 岳飞同意了他，戚方就同公子一齐出城，安下营寨，专门嚟等严成方嚟比武。吓，点知啱啱杨妖要喺水寨里面操兵，严成方武霸出身嚟同岳云比武，搞到岳云等咗两日啦。那个王座呢，怕岳云性急，就叫咗自己嘅仔王成亮去通知岳云，讲明是因为山寨里面要操兵的事。王成亮得令上马提枪，

军师，你就依计而行啦。那个屈原公领旨就出去准备，旁边就闪出了杨钦上前讲：王兄，军师妙计虽然好噃，知岳飞手下的将士都是智勇相全的，不能够轻视他们。臣原本身入虎穴去到潭州城同岳飞来讲和，如果两边都肯不打了，这样不单只可以安然无事，还可以节省很多粮草添啊。哦，贤弟，你能够去讲和当然好，如果肯退兵，好，我情愿送多些金白，免得两下开兵打仗亦都好的。杨钦正要领旨出班，只见五常志闪出来讲：主公啊，单是不成事，臣愿意同王叔一起去送迎讲和。哈，阿驸马，你一起去，孤家就更加放心啦。这个杨钦的心就想：哎呀，我有秘密事，所以谋了这份差事，怎知驸马亦都要去，哎呀，那怎么办？无可奈何，就只好同驸马一起出朝，来到湖边落了船，到了对岸，两人上了马，到了城下边，对城上的军士就讲：相凡通报元帅，就话杨钦、五常志特登来求见元帅。军士即刻报俾帅府，岳飞传令请佢哋入到帅府相见。军士得令出嚟开咗城门，放咗佢两人入城。嚟到咗帅府，见咗个元帅就话：小将杨钦同五常志奉主公之命特嚟同元帅讲和，如果肯停兵息战，情愿准备粮草同埋耗军国物，每年尽纳供奉，免得人民涂炭，未知元帅同意否？哼，杨耀早晚就要被擒，洞庭马上就要消灭，唔好讲咁多啦。黎恩，捉住两个嘢，分两笪地方拘禁，等我捉咗杨耀一齐斩首。左右答应咗一声，就将两个人各人运一间房。岳飞偷偷叫军士送啲酒饭入去。到咗初更时分，岳飞就叫张宝静静地请咗杨钦到咗后营，重新见过礼。岳飞让佢坐咗客位，就问：正话冇饭，喺国将面前我冇办法唔係咁做，望客恕罪，唔知将军呢次嚟有咩指教呢？元帅，依家屈原公调查咗各路兵马，摆咗个五方阵，前后左右都有埋伏噶，所以我特登嚟报俾元帅知，你好准备破敌之计。哦，系啦，元帅，我怕元帅嘅大兵到嘅时候玉石不分，要求元帅保存我一家嘅性命，真系感得无量啊！哦。上一次成将军被义破了蛇盘山，本帅还要奏明朝廷封赠，我怎敢又犯呢？来人啊，拿面旗仔给他。嗱，如果大兵到的时候，你就将这支旗仔插在门口，这样兵将见到就不敢入去了。杨钦接了旗，收好了，多谢了元帅。岳飞仍然叫张宝送佢翻入去休息，跟住又叫王宏：你好好咁请个五常志嚟。王宏得令出去，冇耐五常志到，见咗岳飞，佢跪低讲：上次我有犯虎威，望元帅恕罪啊！岳飞用手扶起佢，请佢坐低，就话：将军嘅大才实在可敬。知你跟错咗人，实在可惜。唔知将军你今日嚟有咩见教？五常志就将德胜回营招为驸马事讲咗一次，然后就话：那个公主虽然同小将拜完咗堂，知唔肯成亲，佢要求元帅做主先至肯我。杨妖招驸马，点会要本帅作起主上嚟啊？咁就好笑㗎啦。唔係啊，元帅，有个原因，因为嗰个公主唔係杨妖嘅亲生女嚟，係潭州潭村人士。

0: 父亲叫做姚平章，成家都被杨妖杀死晒。当时公主好细个，杨妖就认咗系自己个女啊。吓，姚平章佢系我舅父啊。咁公主系我表妹啊，依家佢点啊？元帅啊，公主话一来有父母之仇，二来元帅是公主的大佬啦，所以我特登要咗呢份差事嚟见元帅请命，以安定公主的心啊。哦，咁讲起上嚟，你是我的表妹夫啦。岳云啊，过嚟，嗱，呢个是我的仔岳云，你快啲叫表姑丈啦。岳云见咗礼啦，岳飞又吩咐家将。你快啲去请杨老爷嚟。五常子一听即刻就话：哎呀，小将喺树外不便相见。唔紧要，唔紧要，佢亦都系有事嚟呢树。无奈嘅，杨钦走入嚟，见到五常子，佢亦都惊起上嚟。岳飞咧笑住将事情嘅经过讲清楚，两人一听就大笑起上嚟。当晚重新摆好咗酒，饮咗一轮啦。然后先就翻去休息。第二日，岳飞送到佢哋湖边，落船翻去见到杨妖一齐睇，就话岳飞系有意讲和嘅，点知郭元大将都唔肯，所以留喺驿馆过咗一晚。郭大将一定要斩神两国，好彩岳飞讲话两国相争不斩来世，先至放咗神两个翻嚟饺子呀。那个杨妖一听，那个心就好唔高兴，起身回宫。那个五常子入宫里面见咗公主就讲：今日我见过令卿啦，将公主嘅说话一一都讲清楚。令卿讲，等平定咗杨妖之后，佢做主同公主成婚啦。哎呀，郎君啊，如果能够同我父母报咗仇，咁真係感得不尽咯。当晚两个人傾咗一轮啦，就分头休息。再讲岳飞调齐咗各路人马，约定咗韩世忠、水陆一齐进攻。咦，究竟岳飞点样消灭杨妖？听日至讲。
1: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晚上7:30。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港股大师吴克播讲的《说恶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杨妖摆下咗五方阵，准备同岳飞决战。岳飞亦都调齐咗各路人马，约定咗韩世忠、水陆一齐进攻。佢分派杨虎、阮良、耿明初、耿明达、牛皋，一共五个人嚟帮助韩世忠由水路进发，自己同郭元大将出咗潭州城，安下咗大营。准备同杨妖决战，呢次一打又分家，江水澄清翻作赤，湖波荡漾变成红。嗰日岳飞升帐，聚集咗一班大将参见袁。岳飞讲：依家屈元公调齐咗人马，摆咗个五方阵，系按金木水火土各路埋伏。前后左右都有救应，郭将军一定要努力向前捉拿杨妖，唯令退换者军法从事，愿听指挥。余化龙听令，再俾你红旗一面，带领周青、赵云同3000人马喺正西杀日阵里边，我自有接应。得令。何元庆、吉清、施全听令。在你大兵3000都用黑旗黑甲在正南方杀入去，拿水黑火的意思。得令。岳云听令。在

同王贵、张显带兵三千，都系黄旗黄甲喺北方杀入去接应。得令，张显听令，在你同郑怀、张飞带领三千人马，都系白旗白甲喺正东杀入去阵里边，攞金黑木嘅意思。得令，杨再兴听令，在你带青甲兵三千。左边张勇，右边张立，一齐杀入中央，斩到佢哋衰字旗。我自带大兵喺后边接应五方兵将。得令，各将领命分头而去啦。当时韩世忠亦都得到岳飞进攻嘅日期，就命令杨虎啊、阮良啊、耿明初啊、耿明达各人驾住小船喺湖里边来来回回咁截杀牛皋。在水面上高救应，自己就带领两位公子和各员副将摆开大船来杀敌了。杨妖一知道说岳飞来破五方阵，韩世忠又在水路杀来，他即刻就命杨钦把守着洞庭宫殿，五上子都保住家属，自己和太尉花圃方他们驾着大小战船一起去迎敌韩世忠。来两边的军事部署都已经搞好，而家先讲岳飞的几员大将依计冲入了五方阵，阵里边的严成方和罗延庆早已经归降了岳飞，一见大兵到不用打，很快就入了阵，只有小霸王杨凡的这条枪很犀利，在阵里边抵挡着各路兵将，那个王座偷偷来见岳飞，欠了东夷木寨，岳飞即刻命令王座收拾好寨里面的物资，马上开入去潭州。王座领命而去，冇几耐又见五上智派心腹家将嚟，他请岳飞上山，岳飞即刻命令三军上一战船，带着张宝、王横落船，一直来到杨妖的水寨，逢人便杀，遇将就斩，四边放起火上嚟。那些流罗个个都飞奔同命，岳飞杀上山嚟，早有杨钦接住，带着军兵将杨妖的全家冚唪唥都杀晒。五上智带着公主落咗山，放起一把火，将大大细细的宫殿营寨冚唪唥烧干净。有啲流罗走得甩嘅，即刻就飞报俾杨妖知道。大王啊，弊啦，驸马五上智同埋御底杨钦献咗水寨，放火烧咗宫殿啦，大王嘅眷属冚唪唥俾岳飞杀晒啦。杨妖一听大叫声，哎呀，爸爸爸，呢两个反骨仔咁冇良心，杀咗我全家，我死都唔闭眼，等我捉住呢两个嘢，我要将佢碎尸万段，先能够泄咗我呢个恨。传令，快啲杀上去捉住韩世忠再讲。各将得令，正想将战船驶上去，只见牛皋喺水面走过嚟，见到花圃方佢叫声：贤弟啊，而家仲唔投降，仲等几时啊？那个花圃方叫咗一声：哥哥啊，小弟嚟啦！将战船一摆，跟住牛皋就去咗宋营嗰边。杨妖见花圃方投降，那个心又惊又嬲，只好勉强上前同韩世忠的战船交战。未打已经惊定先，唔使讲实输㗎啦。好，杨妖点样同韩世忠打暂时唔讲佢字，等阵再讲佢。依家因为有重要嘅军情，要先讲岳飞嗰边先。当时岳飞烧咗洞庭山嘅宫殿，落咗船，翻咗个对岸，喺岸边扎住。当时牛皋都带住花圃方嚟投降，岳飞高兴，用好说话抚慰咗一番。忽然间有探子嚟报话：启上元帅，而家有金方四太子金兀术带领住六国三川嘅各路人马，一共有200多万嚟进犯中原，将近到朱仙镇，请令定夺。岳飞一听，吃咗一惊，佢即刻吩咐探子再去打听。点知呢个啱啱一走，那个又嚟，一连七步八步，岳飞心急啦，佢谂点办啊？杨妖未捉到，金兵又到啦。

点办啊？点办啊？佢即刻传令军政司点齐一七队人马，每队5000人等候发令。军政司点齐一人马，专等元帅嚟调用。岳飞跟住就发咗各封信，派人即刻传令各路兵马马上到朱仙镇会齐。再讲五方阵里边，余化龙带住周青、赵云从正西杀咗入去，啱啱遇到崔庆，大战得几十个回合，俾余化龙拦开咗督，一枪刺于马下。那个何元庆同埋吉青啊、施全带兵从正南方杀得入去，俾崔安接住厮杀，打咗唔够5-6个回合啫。那个崔安啊，扁鹊够打，啱啱想逃走，俾何元庆一锤打到怒张爆裂，死于马下。岳云、王贵、张显三个喺北方杀入去，拆将金飞虎使住两条狼牙棒上前迎敌，俾岳云撩开咗棒，一锤啫就打做两段，一直杀过去。啱啱遇到余化龙、何元庆两边杀嚟，三队人马合作一处，哈、啊，真系好似恶龙搅海咁样，扁鹊挡得住啊！呢、这个时候，东边阵上喊杀连天，系张宪同埋郑怀、张飞带兵杀过嚟。啱啱遇到周伦舞动双鞭嚟打张宪，系都未交锋，就俾郑怀喺旁边一棍就打死。啱好杨再兴喺中间杀入阵里边，遇到三大王杨凡，两个人大战，正是棋逢敌手，将遇良才，正在难解难分。严成方见杨再兴打唔赢杨凡，就将双锤一摆，大声一叫：严成方嚟助战啦！一马跑上嚟，那个杨凡以为佢系嚟帮助自己，冇防到佢，马刀锤刀就将杨凡打咗落马下。杨再兴攞咗首级啦，罗延庆见到啦，将枪一摆，一连挑咗几员偏将，大叫：我罗延庆已经归顺岳飞啦，愿投降嘅快啲跟我嚟！镇里边嗰啲人马见主将已经投降，都四散逃生。刘罗即刻飞报俾屈元恭知道，黄忠同埋罗元庆已经投降咗宋朝，严成方打死咗三大王，亦都归降咗宋朝，阵势已经破咗，三军合力走晒啦。那个屈元恭正喺度惊慌紧，又有探子嚟报话，五尚志同埋杨钦献咗水寨，放火烧咗宫殿，大王一家冚唪俾宋兵杀晒。话口未完，又有探子嚟报话，牛皋招降咗花圃方，大王依家俾韩世忠包围住，好危险，等候军师去救驾。那个屈元恭一连听咗几报，搞到手足无措，仰天大叫啊！哎呀！好似铁桶咁样嘅江山，一下就冇晒，真係可恨啊，可恨啊！於是就拔剑自刎而死。呢、这个就係叫做大破五方阵，逼死屈元恭。岳飞正喺度调动人马，探子又嚟报话：韩元帅大破杨妖，杨妖跳咗落水，杨虎、阮良几个一齐跳落水去捉緊佢啦。岳飞吩咐再去打听。冇几耐，杨再兴入营缴令，岳飞就话：贤弟，你嚟得啱，正话得报金兵200万又进犯中原，将近到朱仙镇。贤弟，你即刻带5000兵作为第一队先行，快都去救应朱仙镇，小心啊！杨再兴得令出营，带兵5000漏夜飞去。跟住呢，岳云又入营话：爹爹啊，孩儿领令杀入五方阵，将杨妖嘅人马冚唪唥都杀散啦，特嚟缴令。哦，岳云，而家金兀术带领200万人马进犯中原，你带兵5000，快都要救应朱仙镇啦。岳云一声得令，出营领兵飞奔而去。又有何元庆同埋严成方入营交令，岳飞即刻令严成方为第三队接应岳云。严成方听讲岳云喺前边嘅，即刻就飞咁快追上去。岳飞跟住又命令何元庆为第四队先行。何元庆得令出营，带领5000人马，即刻就赶去朱仙镇。后边余化龙入营缴令，岳飞亦都命令佢带兵5000为第五队飞奔朱仙镇。余化龙一走，罗元庆就入帐见岳飞。佢跪低禀报啊：
活众归降来迟，望元帅恕罪收留。本帅同将军喺汴京分手之后，成日都想念住。今日将军能够改邪归正，正想同将军倾一下，点知金兀术带领金兵200万进犯中原，就快到朱仙镇，情况好危急。我已经命令杨再兴、岳云、严成方、何元庆、余化龙各人带领5000人马，分为5队去救应朱仙镇。而家将军可为第6队先行，带领人马5000，马上出发，等有功之日，本帅即刻奏明天子再行封职啦。蒙元帅咁样恩待，小将一定效命，发誓杀尽金兵嚟报元帅知遇之德啊！于是就辞别咗岳飞，出营带兵而去。又一阵，五相之入营缴令，岳飞就话：贤妹夫，你嚟得啱，我今早已经命令潭州节度使徐仁叫准备好花烛，而家因为你金兵进犯中原，我唔得闲，所以托佢做主婚。妹夫啊，你同表妹马上入城，今晚完咗花烛，听日即刻带兵5000，作为第7队救应，不可有误。五上至多谢咗元帅，出嚟啦，同姚使入咗城，当晚就成咗亲，第二日即刻就带兵出征啦。再讲杨虎同埋耿氏兄弟一齐跳落水去捉羊妖，那个羊妖啊，边是有办法匿嘅？想话捐出水面唞啖气，上岸逃走。点知呢个时候，牛高着住嗰双破浪履喺水面上行来行去，忽然间佢水面上边伸出个人头，牛高认得系羊妖，即刻就话：哈哈，争住俾你吓亲我添，好，我捉住你呢个头壳。手起一夹，就将羊妖打翻咗。阮良几个一齐上前捉住，介上个韩世忠嘅大船嚟报功。韩世忠即刻命令绑住送去岳飞大营。岳飞就话：叛逆大罪，本来就应该押去临安处斩，但系我要马上出发去朱仙镇，恐怕中途有变。嚟啊，往去斩啦！将首级送去临安报捷，跟住又命令牛高去各路催粮，送去朱仙镇接应。牛高领令而去。呢个时候，岳飞同韩世忠一共有30万大兵，两个元帅放炮拔寨，统领全师向朱仙镇而嚟。先讲第一队嘅杨再兴，佢奉令去救应朱仙镇。呢个时候啱啱系11月天气，只见四围都系同云密布，大雪纷飞，万里江山如同粉壁。杨再兴带兵冒雪而行，一连行咗2日2夜，已经离朱仙镇冇几远。睇嗰啲金帮人马漫山遍野滔滔而嚟，不计其数。杨再兴就话：三军听住，你哋睇金兵好似蚂蚁咁多，你哋上去肯定要白送性命，你哋先扎好营盘喺度等候，等我杀佢个翻天倒海。各兵一齐答应安下营寨，那个杨再兴即刻拍马摇枪杀入金营啦。那个昌平王、金兀术四太子带领住6国3村嘅大兵，分为12队，每队人马呢5万，一共有65万人马。佢虚张声势，假称为200万，向小商桥而嚟。第一队嘅先锋系雪里花篮走马上嚟，啱啱遇到杨再兴一马当先，嗰支枪一挑啫，将个雪里花篮挑咗落马下。金兵冇办法抵挡，呐喊一声，两边散开。杨再兴拍马追上去，嗰第二队先行，雪里花北就嚟接战。杨再兴一枪啫，那个雪里花北招架唔住，亦都死于马下。金兵见主将已经死咗，回身就走。杨再兴拍马又追上去，撞见第三队嘅先锋雪里花东，佢已经知道前边嘅事，所以催马摇刀上嚟，啱啱遇到杨再兴，佢嘅刀都仲未举起，又俾杨再兴一枪，将条颈吉咗个大咕噜，翻身落马死咗。杀到嗰啲金兵啊，东倒西横，抱头鼠窜，一味恨爹娘少生咗2只脚，搏命咁逃走。第4队嘅先行雪里花西，一听讲
飞马上嚟接应，啱啱撞到杨再兴，都打唔够一个回合，早被杨再兴挑死一马下。前后唔够一个时辰，一连将四员金将送咗阎罗王嗰度。四队金兵一共有20多万人马，见主将已死，大败逃走。嗰啲金兵啊，个个都怕，唔知好似咁样个宋将，仲有几多追过嚟噶嘛？个个都惊啦，人撞人跌，马冲马倒，自相践踏，死嘅不计其数。只见尸如山积，就血流成川。杨再兴喺后边搏命咁追，见到金兵向北边逃走，个心就谂。我在旁边抄过去，截住他们的归路，杀他的片甲不留。杨再兴扎定了主意，就抄近路向北边超过去。哈，点知这里有一条河叫做小湘河，因为落了大雪，那条河面被大雪遮满晒，看不出条河路。那些金兵是知道有小湘河，前边就是小湘桥，所以的金兵都向西北方向逃走。小湘河的水虽然不是很深，但是淤泥啊烂草很多，被那些雪冚唪唥冚住晒，冇办法看得出。杨再兴一马来到这雪，嘣一声跌咗落小湘河里面，好似跌落陷坑咁样，连人带马陷咗河里面。嗰啲金兵睇见啦，叫咗声放箭。嗰啲金兵金将万尺齐发，好似落大雨咁射过嚟。可怜杨再兴连人带马射到好似一堆乱柴咁样。后人有诗赞佢：东南一棒天鼓响，西北前方醉将声，未曾受享军恩禄，先向全台入夜营。再讲嗰第二队嘅先行恶云赶到，杨再兴嘅军士上前迎住公主，就话：杨老爷追杀金兵误走小湘河，陷咗喺河里边，俾金兵乱箭射死。恶云一听，不觉大叫：哎呀，苦啊苦啊！我咎应来迟，系我嘅罪过。于是佢传令三军：你哋同我扎住营盘，等我去同杨叔父报仇。三军得令安下营头，恶云拍马摇锤，一直到咗金营，一马就冲入金营，真系万马从中显圣智，千军对垒夺头功。岳云一马冲入咗金营，大叫：我岳云嚟闯营啦！佢摆动两个银锤，好似飞黄雨点咁打过嚟，边个抵挡得住？何况嗰啲金兵都已经知道岳云嘅厉害，于是就向两边闪开。岳云逢人就打，打到嗰啲金兵啊东躲西逃，自相践踏。啱啱好第三队嘅先行严成方又到，两队军士将杨先锋误走小湘河，俾金兵射死。依家岳云公子单骑独马闯入金营嘅事讲咗，严成方一听即刻嬲，佢马上传令三军安下营寨，话等我去帮佢哋。佢将马一提，一直到咗金营，高声大叫：我严成方嚟闯营啦！他舞动紫金锤打了入去，指东打西，要南转北，找到了岳云。两个人合力一起来打。那个时候金艺术在大营里面，那些金兵入来报给他知，岳云又同一个小将叫做严成方闯入了营盘，好犀利，冇办法抵敌，快点派大将去擒拿他们啦。金艺术就想：本王60万大兵嚟呢树，俾杨再兴一个人就挑醒我四个先锋，杀伤我咁多人马，而家又有两个小将咁犀利，哎呀，我点抢得到宋朝天下噶？于是佢即刻传令，点咗各营嘅元帅平将快啲去迎敌，一定要生擒两个人，如果放走咗，一定军法从事。嗰啲金兵金将得令，一层一层咁搏命包围住岳云同埋严成方。再讲第四队嘅先行何元庆带兵到，军士亦都将杨再兴点样被射死、岳云公子同埋严成方杀咗入金营嘅事讲咗。何元庆一听，即刻吩咐三军扎下营盘，佢亦都系一人一骑冲入金营。佢大叫一声：
哎，金英听住，何元兴嚟啦！佢舞动双锤，杀咗阿金莹。跟住第五队先行如化龙嘅兵马亦都读，佢听咗咁嘅消息，按下三军，飞马冲入金营，大叫声：金兵闪开，如化龙嚟啊！佢将银枪一起，点头点路咁跳过嚟，哇，真系犀利！杀到嗰啲金兵，一味嗌：啊，救命啊，救命啊！霎时间，佢冲透金营七层包围，撞翻啲八面虎狼军，匹马冲入咗重围嚟揾各位先锋。冇几耐，嗰第六队嘅罗延庆嘅人马又到。众三军亦将前边嘅事讲咗，罗延庆一听佢嬲啦，啊！你哋争下应判，等我去同杨将军报仇啊！佢一马飞奔而嚟，见杨再兴射死喺河里边，罗延庆伤心，佢即刻落马拜咗两马，喊住讲：哥哥，你为国捐躯，真系痛死我啦！而家小弟同你报仇。望哥哥的阴灵保佑我啦！他抹干了眼泪，上马提枪，一直向金营而来，杀入重围。罗延庆冲咗入金营，已经是黄昏时分。第七队的五尚志亦都到，三军亦都将前事禀明。五尚志吩咐三军扎住营盘，飞马来到金营，将马一提，舞动呢支化干银戟，杀入金营。一层一层咁冲咗入去，只见岳云、严成峰、何元庆、余化龙、罗延庆都喺包围圈里边。五尚志大叫一声：，哎，真系过瘾！我五尚志嚟啦！六只猛虎喺金营里边捶打嚟，遇到就变咗肉酱，枪刺去，遇到咧即刻身亡。真个系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今日术睇见佢就话：，我真系唔信呢个嘢咁犀利。来人啦，全令一定要生擒到呢几个宋将，捉到佢哋，我大局就定㗎啦。各大将得令一层一层咁包围住入去，嗰六个人喺里边杀咗一层又系一层，杀咗一日一夜，啱好岳飞同埋韩世忠嘅大兵已经到咗，以河为界，放炮安营。嗰六个先行听见咗炮声，知道岳飞嘅大兵已经到咗，岳云武锤打出咗金营。后边何元庆、余化龙、罗延庆、五尚志一齐跟住杀了出嚟。岳云回头一睇，单独唔见咗严成方，佢大叫：各位叔父，严成方仲喺阵里边，快啲要救佢出嚟！岳云行头，各将跟尾，又转身一齐杀咗入金营。只见严成方喺乱军里边见人就打，岳云就话：贤弟，快啲翻去啦！严成方杀到眼都红。佢唔回答，举锤就打。岳云即刻架住，原来嗰、那个严成方杀咗一日一夜，已经杀到头都昏晒啦，一味向金营嗰边杀入去，连自己人都唔认得。岳云一手拎住锤，一手拖住严成方嘅左手，何元庆拉住佢嘅右手，罗延庆抱住佢嘅身，余化龙喺前边带路，五尚志断后。各位英雄保住严成方，杀出咗金营，嚟到咗大营，入帐见岳飞缴令。岳飞就吩咐将严成方送咗入后营休息。呢、这个时候，罗延庆见自己嘅好朋友杨再兴死咗，佢伤心啦。岳飞就劝佢：贤弟啊，唔好伤心啦。当武将的马革裹尸，战死沙场，为国捐躯，值得啊！不过他未曾享受朝廷爵禄，咁英雄真是可惜啊！岳飞就吩咐准备祭礼，亲自到小双河来祭奠，然后收了尸，葬在凤凰山。再讲，金阿术见各个英雄都去了，只见尸骸满地，血流成河，死咗嘅人都唔知几多，伤嘅咧亦不计其数，只好一边埋葬尸首，一边将受伤嘅军士发去后营嚟医治。跟住佢又同各将喺度商量：，哎呀，呢、这个岳飞咁犀利，如果佢各路人马都到齐，迟早一定嚟决战，
本王諗嗰個秦

0: 佢点解咁耐都唔嚟照应一下？唔通佢死咗啦咩？本王待佢咁恩义，佢哋夫妻两个临走嘅时候仲对天发誓过，佢翻到南朝一定帮我个忙噶嘛？唔通佢唔记得咗我啦？
1: 嗰个军师就话：殿下，今日兵进中原，秦桧点会唔嚟照应噶？请殿下你静候几日，一定会有好消息嘅。嗰个金牙术只要耐心咁嚟等待。呢几日，岳飞嗰边，张元帅带领住50,000人马，刘元帅带兵50,000，各处节度总兵都到齐，一共有20,000大兵，扎下咗12座大营，都聚集喺朱仙镇上边。嗰日，岳飞升帐，军士就嚟报话：圣旨到。岳飞即刻出营接旨，钦差就开读。原来是皇帝赐给岳飞一把尚方宝剑，扎符几百道，有罪先斩后奏，有功者任凭受职。岳飞谢了恩，送走了钦差，起身回到帐里面，啱啱坐低，又有探子入来报话：赵太师气愤疾发，已经死了，将礼部尚书秦桧拜了上位，特来报之。岳飞和各个元帅啊、节度啊、总兵都派官送礼入京去贺喜。哈哈，秦桧拜了上位之后，从此就多事了。后尾又点？听日至讲。
2: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的《说岳全传》。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3: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0: 习近平论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1: 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暨有色铸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评选出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各15件行业标杆产品。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天资工业园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斩获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双料大奖。这份重磅行业荣誉，既是企业深耕精密压铸领域、坚持自主创新的硬核成果，更是高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培育科创企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日前，记者走进企业，了解企业背后的科创底气与发展密码。
2: 此次获得金奖的是在我身旁的电机壳体产品，它主要用于奇瑞新能源汽车的前置永磁同步电机，它采用的是 ADC12 铝合金高压压铸成型，内置流液冷通道，适应城市道路频繁加减速工况。
0: 此次获奖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产品，其核心技术难点在于轴承钢套圆柱度需控制在小于等于 0.008 毫米的极高精度要求，同时清洁度要求金属颗粒小于等于600微米。为突破技术瓶颈，攻克行业痛点，力源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局部挤压技术、超点冷、真空压铸及膜温控制等先进工艺手段，成功攻克了高精度轴承孔加工与清洁度控制的技术难关，产品成品率达 95.4%， 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性能表现，赢得了新能源车企的高度认可与长期信赖。
3: 我们的电机壳体呢，凭借它的产品力呢，这次获得了行业的最高荣誉，相当于给了我们一张面向全行业的技术的名片。要把双金奖的技术成果呢转化为生产力呢，第一个呢是以我们金奖产品的标准推动全产线的品质升级，那第二呢我们会持续的释放产能，提高交付的效率，第三呢我们会持续的强化技术营销，把金奖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0: 这一佳绩不仅彰显了力源科技在铝合金压铸领域的技术实力，也标志着行业权威对力源科技从模具研发到铸件制造全产业链能力的高度认可。目前，力源科技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年产15000吨铝合金产品的大型企业，主营车载铝合金压铸零件，包括雨刮电机、齿轮箱体、车载充电机壳体、电控壳体、驱动电机壳体、 PTC 加热器壳体等产品，拥有30多项实用和发明专利，三电壳体产品累计超过200款，月均交付数量超30万件。同时，力源科技积极布局两轮电动车、光伏、储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其中两轮电动车电控部件今年有望突破200万套。扎实的发展成效背后，是企业用对人才的梯队建设。
3: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力源科技呢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在技术人才和技术工匠培养方面呢，建立我们比较系统化的布局，通过师带徒的传承机制、内部讲师队伍的建设、校企合作和学徒制的培训、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我们会持续地建设一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为公司后续的产能释放和创新发展呢提供坚实的人才人力的支撑。
0: 企业创新突围的背后，是高腰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全力赋能企业科创发展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高腰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优化营商环境

0: 20日，记者走进陆布镇外坑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平坦宽阔的公路，双向车道上各类车辆有序通行，勾勒出一幅和谐畅通的乡村交通画卷。然而就在一年前，这里还是一条通行不便的单行道。这一变化的背后是陆布镇党来赵福威实事的生动实践。据悉，县道 X804 陆张公路是新州、外坑、张路三个行政村的主要出行通道，沿线覆盖多个自然村。改造前，该路段路面狭窄，破损严重，不仅制约了沿线各村农产品运输和销售，也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通过此次修缮，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周边上万村民直接受益，出行效率和安全水平均得到有效改善。
1: 陆张公路呢，就是我们三个村的主干道，现在呢就扩阔了，双车道会车呢比较方便，就是没有以前的拥挤，出镇的时间呢就大大缩小了，安全性呢就提升了。
0: 县道 X803 寻宝大道则是将军村寻宝村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同时可通往德庆县月城镇，日常车流人流量较大。陆布镇对该路段约5公里路进行升级改造后，沿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安全。
2: 这条路以前很窄，出入会车不方便，现在条路拓宽了之后，可以同时过两台车，我们出入都安全方便很多。
0: 接下来陆布镇将持续以党来赵福威实事为抓手，对县道 X804、X803、Y162 线陆布镇路段进行路面修复及升级改造，总长约 23.5 公里，持续构建内外连通、安全通畅的交通路网，让群众的出行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3: 下一步我镇持续完善交通网路，计划投入1200多万，对县道804、县道803、乡道162线路布段约23.5 公里路面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进一步打通内外连通、安全畅通的农村网路。
4: 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守护好百姓的菜篮子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8月25号，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在城区中心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你送我检快速检测便民服务，把食品安全监管阵地搬到群众买菜的家门口。
0: 上午9点前后，城区中心市场迎来买菜人流高峰，市场一旁的便民快检点位前，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把刚刚选购的蔬菜瓜果送到检测台前，等待现场检测。
5: 送检了些什么菜
6: 啊？小白菜。
5: 嗯。结果怎么样？
6: 结果是合格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菜呢，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买的嘛。现在通过这些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得放心了。
0: 检测过程中，技术人员现场操作专业的快检设备，针对群众最关心的农药残留项目开展快速筛查，整个检测流程分钟级完成，全程透明公开，市民可近距离观看每一个操作步骤，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过程。
7: 提取之后，就这个桶入边，然之后它会出现两条线，如果下边的条线比上边深，就是合格的。目前
8: 媒体
7: 这些都是合格的。
8: 哦，更加好咯，你检测过，我廿七件心凉啊，我食今晚食啲成
9: 品。检测啲农药残留嘅啫，好大作用，我对身体好大好处嚟，系咪？系啦，放心啦。
0: 检测服务之外，现场同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消费场景，向市民讲解食材挑选、清洗、储存、食用技巧，科普农药残留相关风险，用接地气的讲解帮助群众提升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10: 本次活动免费为市民检测蔬菜瓜果、禽畜肉、水产品等日常食品，重点检测农残、兽残、亚硝酸盐等民生的关注的项目，现场快速接触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向群众科普食品安全选购、 储存知识，引导

0: 家科学防范饮食风险。
1: 下一步，高腰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你送我检服务常态化，把便民快检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农贸市场，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以精准监管守护高腰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不断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获得感。
2: 居民小区是城市治理的末梢神经，也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底色。物业服务看似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是关乎百姓冷暖的心头大事。高腰区金沙嘴国际广场小区以党支部为主心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书写一份既有温度又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1: 沿江畔绿意浓，走进金沙嘴国际广场小区，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近 40% 的绿化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座江畔花园。很难想象，这个拥有1400多户居民的成熟小区曾面临过物业管理的共性难题。2021年5月，肇庆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实行红色物业，面对业主最初的疑虑和观望态度，党支部没有急于辩解，而是选择把身份亮出来，把担子挑起来。
3: 我们成立党支部之后，所有的党员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一定要亮身份，在各自岗位上亮身份，平时服务要亮身份，在各自岗位上能形成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面旗帜。
1: 清晨，保安保洁的交接班哨声响起，与以往不同的是，队伍里多了晨读微党课的声音。针对物业人员流动性大、三班倒的特点，党支部首创晨读微党课，内容涵盖了基层党治、法治等内容，让理论滋养渗透进每一次巡逻、每一次清扫。党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扎根在服务的最前沿。
3: 红色物业，它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口号，实际就是体现在你在服务过程中对业主服务的精细化的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在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你这个支部，敢不敢于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彰显出你的责任和担当。
4: 我们这一个团队凝聚在一起，最终的目的就是服务好我们的小区业主，让小区的业主在生活质量和环境卫生和他们的心理需求上达到最好的效果。
1: 为了让红色物业服务的触角延伸得更广，党支部将目光投向了一老一小和新就业群体，将职工饭堂升级为暖心饭堂。这不仅解决了员工的用餐问题，更向小区居民、外卖员、快递小哥敞开大门。在这里，专门设置了骑手休息区，配备了急救包、充电口，让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有了歇脚地。在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党支部主动补位，成为了连接业主与物业的主心骨。他们建立了投诉处理闭环机制，实行首问负责与限时办结，进一步优化保洁、安保及维修响应流程。通过该机制，小区业主的投诉量从2024年的180件锐减至2025年的70件，办结率达 100%。而面对复杂的邻里纠纷，小区物业不搞一言堂，而是主动对接区市监局、小个专党委、街道党工委及社区居委，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调解，让一桩桩烦心事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3: 凡是涉及到政策解释和涉及到法规方面，我们一定要请党工委社区，包括那个专业部门来跟我们一起去处理业主的一些问题，所以每次这个化解矛盾效果都非常好。
1: 在小区居住了十多年的谭伯伯见证了小区从硬件维护到软件服务的全面提升，邻里茶话会、节日联欢、入户慰问，丰富的党群活动让陌生的邻居变成了

0: 熟悉的朋友。
1: 这个高盛党支部，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建设还是蛮有成就的。小区啊，这个和谐啊，这个住户的和谐应该是很好。经常有一些除了这个支部，还有节假日的这个党的节假日活动之外，平时有一些节日到来的时候，都邀请到我们参加了，应该还是很活跃的，搞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我感觉这是这个的。
0: 业主谭伯伯竖起的大拇指，是对小区物业最朴实的认可。谈及未来，郭继红表示，在继续为居民和业主提供有效、高效的服务同时，小区物业谋划搭建红色议事厅，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做到极致。
2: 我们就要党建加物业加社区啊，再加上业主的党员啊，这些核心的建立未来建立一个红色的议事厅，解决业主和小区内所发生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尽量把一些问题化解在基层，处理在基层，让业主在这个生活在小区幸福感、获得感啊都会增强。
0: 如今的金沙咀国际广场小区，党旗红与生态绿交相辉映，广东省红色物业试点示范单位，肇庆市五星党支部五星级基层党组织等荣誉见证着小区物业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红色物业真正在群众身边扎下了根，也开出了幸福花。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嘅《爱家宝典》，我系雪莹。今明两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预防秋乏嘅四部曲。第一步是保持睡眠充足，夏天昼长夜短，天气闷热，好多人长期睡眠不足，除暑之后天气转凉，就应该要改变夏季夜睡的习惯了，尽量争取晚上十点钟之前要入睡，并且要早睡早起，以提前进入备战的状态，防止上班犯困，亦都可以适当睡个午觉，这样有利于化解困顿的情绪。第二，饮食清淡，饮食要保持清淡，合理营养，不吃或者少吃辛辣烧烤类的食物，包括辣椒、生姜、花椒、葱、桂皮和酒等。从中医上讲，这些食物容易加重秋燥对人身体的危害，适当增加优质蛋白质的摄入，例如说鸡蛋、瘦肉、鱼、乳制品和豆制品等。另外，不要吃油腻食物，油腻食物会在体内产生容易使人困倦的酸性物质，应该要少吃。还有，多吃蔬菜水果，多饮水，有利于提神醒脑，这个是因为果蔬中的维生素作为辅酶，能够协助肝脏将人体疲劳时候积聚的代谢物尽快排咗它，同时蔬菜和水果作为碱性食物，它的代谢物能够中和肌肉疲劳时候产生的酸性物质，使人消除疲劳。好了，这期的节目先到这里先，下期节目继续和你介绍预防秋乏的第三、第四步，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仲食烟？快啲戒咗佢啦！为咗你自己，仲有你身边嘅屋企人同朋友嘅健康，请勿吸烟啊！记住啦，创建无烟环境，请勿吸烟。
1: 家系温暖嘅代名词，
2: 家系休憩嘅避风港，
1: 家里家外，
2: 亲人朋友，
1: 或浓或淡，
2: 或聚或散，
1: 爱家1059，为我停留，
2: 为我停留，
1: 为你守候，
2: 为你守候。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3: 张总，机票订好了。
4: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5: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4: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5: 爱家1059。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7: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8: 习近平论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习近平2026年7月15日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7: 近日，第20届上海国际压铸暨有色铸造展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展会评选出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各15件行业标杆产品。位于高腰区南岸街道天资工业园的广东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压铸件，一举斩获金奖铸件、金奖模具双料大奖。这份重磅行业荣誉，既是

0: 企业深耕精密压铸领域，坚持自主创新的硬核成果，更是高腰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力培育科创企业，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日前，记者走进企业，了解企业背后的科创底气与发展密码。
1: 此次获得金奖的是在我身旁的电机壳体产品，它主要用于奇瑞新能源汽车的前置永磁同步电机，它采用的是 ADC12 铝合金高压压铸成型，内置流液冷通道，适应城市道路频繁加减速工况。
2: 此次获奖的新能源汽车电机壳体产品，其核心技术难点在于轴承钢套圆柱度需控制在小于等于 0.008 毫米的极高精度要求，同时清洁度要求金属颗粒小于等于600微米。为突破技术瓶颈，攻克行业痛点，力源技术团队创新采用了局部挤压技术、超点冷、真空压铸及膜温控制等先进工艺手段，成功攻克了高精度轴承孔加工与清洁度控制的技术难关，产品成品率达 95.4%， 凭借过硬的产品品质、稳定的性能表现，赢得了新能源车企的高度认可与长期信赖。
3: 我们的电机壳体呢，凭借它的产品力呢，这次获得了行业的最高荣誉，相当于给了我们一张面向全行业的技术的名片。要把双金奖的技术成果呢转化为生产力呢，第一个呢是以我们金奖产品的标准推动全产线的品质升级，那第二呢我们会持续的释放产能，提高交付的效率，第三呢我们会持续的强化技术营销，把金奖转化为市场的竞争力。
2: 这一佳绩不仅彰显了力源科技在铝合金压铸领域的技术实力，也标志着行业权威对力源科技从模具研发到铸件制造全产业链能力的高度认可。目前，力源科技已经发展成为一家年产15000吨铝合金产品的大型企业，主营车载铝合金压铸零件，包括雨刮电机、齿轮箱体、车载充电机壳体、电控壳体、驱动电机壳体、 PTC 加热器壳体等产品，拥有30多项实用和发明专利，三电壳体产品累计超过200款，月均交付数量超30万件。同时，力源科技积极布局两轮电动车、光伏、储能、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其中两轮电动车电控部件今年有望突破200万套。扎实的发展成效背后，是企业用对人才的梯队建设。
3: 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基，力源科技呢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在技术人才和技术工匠培养方面呢，建立我们比较系统化的布局，通过师带徒的传承机制、内部讲师队伍的建设、校企合作和学徒制的培训、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我们会持续地建设一支技术过硬的人才队伍，为公司后续的产能释放和创新发展呢提供坚实的人才人力的支撑。
2: 企业创新突围的背后，是高腰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全力赋能企业科创发展的坚实支撑。近年来，高腰始终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赋能企业成长、激活产业动能的核心抓手，出台系列扶持政策，常态化走访企业，持续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为辖区企业深耕细分赛道、突破核心技术、抢占行业高地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力推动高腰高质量发展。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

0: 背后是陆布镇党来赵福威实事的生动实践。据悉，县道 X804 陆张公路是新州、外坑、张路三个行政村的主要出行通道，沿线覆盖多个自然村。改造前，该路段路面狭窄，破损严重，不仅制约了沿线各村农产品运输和销售，也给群众日常出行带来较大安全隐患。通过此次修缮，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周边上万村民直接受益，出行效率和安全水平均得到有效改善。
1: 陆张公路呢，就是我们三个村的主干道，现在呢就扩阔了，双车道会车呢比较方便，就是没以前的拥挤，出镇的时间呢就大大缩小了，安全性呢就提升了。
0: 县道 X803 寻宝大道则是将军村寻宝村连接外界的重要通道，同时可通往德庆县越城镇，日常车流人流量较大。陆布镇对该路段约5公里路进行升级改造后，沿线群众出行更加便捷安全。
2: 这条路以前很窄，出入会车不方便，现在条路拓宽了之后，可以同时过两台车，我们出入都安全方便很多。
0: 接下来，陆布镇将持续以党来赵福威实事为抓手，对县道 X804、X803、Y162 线陆布镇路段进行路面修复及升级改造，总长约 23.5 公里，持续构建内外连通、安全通畅的交通路网，让群众的出行致富路越走越宽，越走越稳。
3: 下一步我镇持续完善交通网络，计划投入1200多万，对县道804、县道803、乡道162线路布段约23.5公里路面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进一步打通内外连通、安全畅通的农村网络。
4: 食品安全连着千家万户，守护好百姓的菜篮子是民生保障的重要一环。8月25号，高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岭南现代农业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肇庆分中心，在城区中心市场开展食品安全你送我检快速检测便民服务，把食品安全监管阵地搬到群众买菜的家门口。
0: 上午9点前后，城区中心市场迎来买菜人流高峰，市场一旁的便民快检点位前，不少市民停下脚步，把刚刚选购的蔬菜瓜果送到检测台前，等待现场检测。
5: 送检了些什么菜啊？
6: 小白菜。
5: 结果怎么样？
6: 结果是合格的，挺好的。因为这个菜呢，我是一年四季都在这里买的嘛，现在通过这些检验的话，我们就可以吃得放心了。
0: 检测过程中，技术人员现场操作专业的快检设备，针对群众最关心的农药残留项目开展快速筛查，整个检测流程分钟级完成，全程透明公开，市民可近距离观看每一个操作步骤，直观了解检测原理和过程。
7: 提取之后，就呢个呢个桶入边，然之后佢会出现两条线，如果下边嗰条线比上边深，就是合格嘅。目前
8: 我们
7: 看这些都是合格的。
8: 哦，更加好咯，连住得过，我廿斤半斤两啊，我食今晚食一半斤。
9: 点真啲农药残留嘅啫，吓，好大作用，我对身体好大好处嚟，系咪？系啦，放心啦。
0: 检测服务之外，现场同步开展食品安全科普。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结合日常消费场景，向市民讲解食材挑选、清洗、储存、食用技巧，科普农药残留相关风险，用接地气的讲解帮助群众提升食品安全辨别能力。
10: 本次活动免费为市民检测蔬菜瓜果、禽畜肉、水产品等日常食品，重点检测农残、兽残、亚硝酸盐等民生的关注的项目，现场快速接触结果，现场答疑解惑。同时我们也向群众科普食品安全选购储存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防范饮食风险。
0: 下一步，高邀区市场监管部门将推动你送我检服务常态化，把便民快检延伸至乡镇、社区和农贸市场，进一步畅通群众监督渠道，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

0: 以精准监管守护高腰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不断提升大家的食品安全获得感。
1: 居民小区是城市治理的末梢神经，也是万家灯火的温暖底色。物业服务看似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却是关乎百姓冷暖的心头大事。高腰区金沙嘴国际广场小区以党支部为主心骨，用实实在在的服务书写一份既有温度又有厚度的民生答卷。
0: 沿江畔绿意浓，走进金沙嘴国际广场小区，整洁的环境让人眼前一亮。近 40% 的绿化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座江畔花园。很难想象，这个拥有1400多户居民的成熟小区曾面临过物业管理的共性难题。2021年5月，肇庆高盛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成立，实行红色物业。面对业主最初的疑虑和观望态度，党支部没有急于辩解，而是选择把身份亮出来，把担子挑起来。
2: 我们成立党支部之后，所有的党员有一个要求，就是大家一定要亮身份，在各自岗位上亮身份，平时服务要亮身份，在各自岗位上能形成一个模范带头作用，形成一面旗帜。
0: 清晨，保安保洁的交接班哨声响起，与以往不同的是，队伍里多了晨读微党课的声音。针对物业人员流动性大、三班倒的特点，党支部首创晨读微党课，内容涵盖了基层党治、法治等内容，让理论滋养渗透进每一次巡逻、每一次清扫。党建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扎根在服务的最前沿。
2: 红色物业，它不是一种形式上的一种口号，实际就是体现在你在服务过程中对业主服务的精细化的过程中的细微之处，它是能看得见摸得着的。就是不管是自然灾害还是在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党员，作为你这个支部，敢不敢于在关键时候能挺身而出，彰显出你的责任和担当。
3: 我们这一个团队凝聚在一起，最终的目的就是服务好我们的小区业主，让小区的业主在生活质量和环境卫生和他们的心理需求上达到最好的效果。
0: 为了让红色物业服务的触角延伸得更广，党支部将目光投向了一老一小和新就业群体，将职工饭堂升级为暖心饭堂。这不仅解决了员工的用餐问题，更向小区居民、外卖员、快递小哥敞开大门。在这里，专门设置了骑手休息区，配备了急救包、充电口，让奔波的城市劳动者有了歇脚地。在小区尚未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党支部主动补位，成为了连接业主与物业的主心骨。他们建立了投诉处理闭环机制，实行首问负责与限时办结，进一步优化保洁、安保及维修响应流程。通过该机制，小区业主的投诉量从2024年的180件锐减至2025年的70件，办结率达 100%。 而面对复杂的邻里纠纷，小区物业不搞一言堂，而是主动对接区市监局、小个专党委、街道党工委及社区居委，引入专业力量参与调解，让一桩桩烦心事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妥善解决。
2: 凡是涉及到政策解释和涉及到法规方面，我们一定要请党工委社区，包括那个专业部门来跟我们一起去处理业主的一些问题，所以每次这个化解矛盾效果都非常好。
0: 在小区居住了十多年的谭伯伯，见证了小区从硬件维护到软件服务的全面提升。邻里茶话会节日联欢，入户慰问，丰富的党群活动让陌生的邻居变成了熟悉的朋友。
4: 这个高盛党支部，我个人的感觉还是很好的，建设还是蛮有成就的。小区这个和谐这个住户的和谐应该是很好。经常有一些除了这个支部还有节假日的 这个党的节假日活动之外，平时有一些节日到来的时候都邀请到我们参加了，应该还是很活跃的，搞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啊。所以我感觉这是这个的。
0: 业主谭伯伯竖起的大拇指是对小区物业最朴实的认可。谈及未来，郭继红表示，在继续为居民和业主提供有效高效的服务同时，小区物业谋划搭建红色议事厅，进一步畅通沟通渠道，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服务做到极致。
2: 我们就要党建加物业加社区啊，再加上业主的党员啊，这些核心的建立未来建立一个红色的议事厅，解决业主和小区内所发生的一些矛盾和纠纷，尽量把一些问题化解在基层，处理在基层，让业主在这个生活在小区幸福感获得感啊都会增强。
0: 如今的金沙嘴国际广场小区，党旗红与生态绿交相辉映，广东省红色物业试点示范单位，肇庆市五星党支部五星级基层党组织等荣誉见证着小区物业日复一日的坚守与付出，红色物业真正在群众身边扎下了根，也开出了幸福花。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6: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7: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6: 星夜星情，
7: 全新开播，
6: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7: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6: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7: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6: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10:23开启我哋星期四晚上嘅星夜星情节目时间，欢迎大家咧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咧，会有雨轩嘅声音陪伴住大家。嚟到咗周四版本嘅节目啦，系一个星期咧先至会同大家见一到两次啦吓。纯音乐分享嘅节目咧，星夜星情就系周四嘅晚上嘅。而嚟到听日下昼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啊，因为我哋亦都会有一个直播带货啦。啊，正如大家嚟到咗直播间之后咧，见到啊屏幕上方嘅嗰个广货行天下吓，高腰好物带回家，我哋都会有一个直播带货嘅专场嘅。咁所以无论系中意听歌又好啦，或者系中意购物嘅朋友咧，都可以去黐实我哋外加1059呢一个微信视频号，都能够满足到大家吓。系咁啊！今晚亦都有好多嘅朋友咧，好早吓，同埋好准时就已经嚟到咗直播间啦。会有香片咖啡啦、蝴蝶兰啦、雨一直下、蔚蓝光辉等等等等吓，非常之多嘅朋友。哦，仲有雨一直下添，系多谢大家嘅支持、点赞、关注同埋留言。今晚嘅新聞係長咗少少啊，有18分鐘，係啊，所以我喺度考慮咧，如果依家即刻播歌嘅話咧，時間問咗啲啊嚇，仲有5分0鐘到，咁其實都應該係夠聽一隻歌嘅啊。咁啊，當然咧，我哋今晚播歌咧都係例牌啊，按照大家點歌嘅順序嚟播放啊。咁啊，第一首歌咧就係、是、啊，我唔記得邊個係點嘅，咁啊呢只歌咧就叫做情係半生啊。我要睇翻靠前少少嘅一啲留言哦，見到啦嚇，係雨一直下，係雨一直下佢點嘅呢一隻情係半生。

来自张学友的作品。时间方面呢4分29秒，咁就大概是30多秒到的时间，可以同大家倾倾偈下。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呢就可以点击入嚟。去一齐倾倾偈啦，分享心情啦，同埋咁我哋听完咗呢隻情系半生返嚟之后呢，亦即係10:30报时返嚟下，咁继续会同大家去听歌啊，同埋呢会讲下大家想讲嘅一个话题嘅。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嚟到直播间，同埋将想听嘅歌呢打喺公屏上面啦。接住嘅时间啦，揸紧时间听听呢隻完整版本嚟自张学友嘅作品《情系半生》。刘君儿的离别的叮咛是有的，另外一首刘德华的该走的时候是没有，还有该走的时候这首歌好像是不是刘德华唱的，是高胜美，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版本。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十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清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6: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5: 让木成树，树成林。
6: 让木成树，树成林。
5: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6: 还是一种希望。
5: 草木万法，春山可望。
6: 那一刻第一次听到我们的声音，
7: 欢迎大家锁定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
5: 那一次我们在活动现场见面，
8: 欢迎来到我们外加1059听众见面会的现场，我是 DJ Super， 大家好吗？
6: 那种惊喜，
5: 那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6: 初心不变，
5: 仿如初见，
6: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的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11点钟打后继续回来星夜星情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除了可以调频到105.9去收音机啊，或者在车上面收听我们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去用过小屏幕，也就是我们的手机去看看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在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微信视频号都是 GYGB1059 见到现正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的星夜星情，就可以点入来跟我们的一班朋友仔聊聊天，又或者大家什么歌是想听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面打出来的。当然啦，咁依家其实除咗系中意听歌之外啦，亦都有好多朋友都会讲下最近发生嘅事啊，电影啊，又或者中意用嘅啲电子产品啊，咁喺我哋里面啊，都会有好多朋友啊志同道合，都会好啱嘴型嘅。OK， 再讲多次我哋嘅视频号吓，系 GYGB1059，GYGB1059，搜索一下咧就 OK 啦。另外亦都同大家分享返最新嘅一个天气情况先。过去一个钟头啦，白土嘅雨量已经超过咗有50毫米吓。预计未来1到3个钟头降水会持续。高腰区气象台啦喺晚上嘅10:39将白土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升级为橙色。而莲塘金道暴雨嘅黄色预警信号咧继续生效嘅。咁请大家咧就要注意加强防雨啊。天气都会比较即叫做唔稳定啦，系啊，其实呢几日都会系咁样噶啦，所以大家正一定要出门嘅时候咧，带备雨具啊，揸车朋友亦都要揸稳堂态啦，减慢车速，谨慎驾驶，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同埋车距吓。OK， 咁接住你时间啦，我哋继续听歌，今晚大家点嘅歌咧都会好多吓，按照大家点歌嘅顺序，一首首嚟。呢首歌系嚟自张惠妹嘅《原来你什么都不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到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

0: 要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咗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咗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乘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咗瞓觉，乘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1: 这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这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这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这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绵，这一刻，
1: 这一刻，
3: 这一刻，
1: 你需要我们，
3: 你需要我们。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正是乡村客就梅花醉，我便笑指梅花是我妻呀。师父又来，小人奉了太夫人之命，得来为你治病啊。
1: 大夫

0: 心病患碎心若衣。我虽然不是扁鹊华佗，也懂女儿家心态，你大可直说衷情，或者我可以帮忙一二。
1: 大夫端的善解人意，唯是我伤心往事，一时羞于启。

山与佢谈苦费。艳红，你睇真我系边一个？

呢次你想唔做都唔得啦。你可知道冯星系我，余冯星又系我，生二老系我，状元王又系我，连你最深爱嘅夫郎都系我。你知否冯星与状元两人同一体啊，叫话你冇。

0: 麻麻地恕我一次啦，艳红。
1: 哼，你就想啦。
0: 你真系唔原谅我啊？
1: 唔原谅。
0: 好，艳红，你若不依从，我便依。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2: 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 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

0: 则是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

0: 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3: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2: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正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1: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年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驻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筑

0: 到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 0.5 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5: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6: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对象。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6: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6: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6: 过去都是棉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8: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9: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0: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
11: 咱们也非常
12: 平常，
7: 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8: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 0.04% 已经提升到 39.1%， 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 9%。 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 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两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 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

0: 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贝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音乐王秋红。 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9，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4: 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岳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3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书香岭南，学以致远。2026南国书香节启幕，邀约共品岁月书香。
0: 1到7月，广东宗宝区外贸进出口突破1亿关口。
4: 广东深化以赛促产，顶尖赛事金牌标准加速转化为行业规范。
0: 新学期开学不添堵，广州交警上新送学通道，孩子上学更安全。
4: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
0: 西藏吉隆泥石流原因查明，系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冰崩碎泄流速度每秒50米。
4: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昨天，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盛大启幕。在书香岭南，学以致远的年度主题下，本届南国书香节立足湾区，面向世界，全力推动全民阅读与终身学习体系的深度融合。今年的活动更是锚定文化强省建设目标，将重大文化工程成果与大众阅读体验深度融合，让厚重的岭南文脉在纸墨翻动间触达每一位普通读者的指尖与心底。本台报道。
5: 今年展会场馆相较往年迎来结构性升级，特别增设 APEC 主题文化馆、终身学习馆、泰国主宾国馆及上海主宾馆，把中外文化交流、全民终身教育探索、数字出版创新、跨省出版协作等行业新趋势全部转化为可沉浸、可参与的现场体验。记者王子清。
6: APEC 主题文化馆精心策划了众多形式丰富的沉浸式体验，比如说给阿嬷的情书道具展、新世界酒文化展等一系列小而精的文化特展，更是将出版与影视、文旅、设计等产业深度融合。读者在这里不仅可以畅读海量的外籍图书资源，而且还能通过书香节这扇窗口深度理解书页背后的历史文化，以人文交流呼应开放创新合作的2026 APEC 中国年。
5: 书香节首日，为广东外贸3000年而著的新书《商的芭蕾》首次发布。作品立足广东全国第一外贸大省的独特优势，用西方人易于理解的表达方式，向世界讲述开放包容、互利共生、向阳生长的新时代中国商贸故事。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
7: 我觉得用文学的形式来表达一下我们中国在商贸当中我们是怎么做的，而广东又代表着我们中国贸易走在最前面的，而且又有3000年的历史。海上丝路以前这是个概念，我在这部作品当中是有人物的，是可以看到那种像电影一样的画卷。
5: 本届南国书香节，岭南中医文化馆备受瞩目。广东省中医院展区以杏林书香、岭南医韵为核心主题，精心设置科普图书展陈、中医健康讲座、中医药互动体验、智慧中医展示等板块，让市民近距离感受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广东省中医院院长张忠德。
8: 我们把我们医院1000多种书的我们的500多种书放在这里，就是为了把整个岭南的不仅仅是医学、饮食文化、健身文化、非药物疗法，还有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大咖，我们60多位专家的书、500多种书都在这里展示。
5: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主任医院院长林浩天。
9: 特别是对我们医疗工作者、科研工作者，因为现在科技进步是很快，特别是在我们国家教育科技跟人才的发展，其实行业的发展很快，所以我们很幸运在国家的这么一个大的背景下能够去成长，也能够在成长过程中去推动产生更多新的知识、新的理论。
5: 文化传承有厚度，全民参与重热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以差异化赛道设计，覆盖不同群体阅读需求。海选阶段，选手们各展风采，百花齐放，近 1.6 万份投稿作品汇聚而成浓郁的岭南书香。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广东省古籍保护中心馆员李雅玲。
10: 这个活动我觉得举办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啊，它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全民阅读真的是大家都在努力，也提供了具体的一个书单，对，让大家可以去有针对性的阅读，然后让大家关注到了我们岭南的本土的文化和风尚。
5: 以终身学习馆为载体，广东首次实现了从5天短期书展向全年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平台的关键跃迁，坚持全周期学习，打造永不落幕的书香体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陈平原。
8: 南国书香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南国书香节在各个地还有分会场，我希望像今天这个活动，或者说今天这个场子，能够在别的地方也能复制。
5: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教授、国际潮学研究会执行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林伦伦。
11: 南国书香年年飘香，它是一个我们广东人终身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措施，因为你必须通过一些仪式感，使广大的受众能够得到读书的鼓励。
4: 昨天上午，岭南文脉时代新章广东省重大出版工程四个大系首批成果发布会在2026南国书香节广州广交会展馆广东出版馆隆重举行。本场发布会由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省出版集团主办，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人民出版社、岭南美术出版社、岭南古籍出版社联合承办。该工程立足岭南美术、民国史料、侨乡记忆、千年外貌四大文化坐标，系统性梳理抢救归集海内外散落的岭南珍稀文献，搭建起立足岭南、辐射全国、连通海外的区域性传世文献体系，为新时代传承弘扬中华文明、深化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交出了底蕴厚重的广东答卷。
0: 来听今天的珠江评论，以传世之笔续写岭南文脉新篇。
12: 岭南文脉绵延千年，广东既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近代变革的前沿热土，享誉世界的侨乡故里。长期以来，大量珍贵文献、美术遗存、侨批档案和外贸史料散落各处，零散留存，缺乏系统性归集与权威性整编，宝贵的文化资源难以活化利用。四个大系的推出，以抢救性保护、规范化编纂、体系化收录，让碎片化的岭南历史记忆聚沙成塔、成典传世，不仅为学术研究提供权威支撑，也让沉睡的文献走出馆藏，走进大众，让岭南历史可感可知，岭南文化代代相传。立足新发展阶段，广东以精品出版持续激活岭南文化的生命力与影响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凝聚深厚的精神力量。
4: 今年的南国书香节，各地分会场举办多样特色活动，将阅读的触角伸向更多城市与村庄，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主会场与分会场上下一心，共同描绘出全省联动、城乡共读的盛景。本台报道。
5: 在汕头分会场，通过阅读加非遗加文旅加惠民融合新模式，为市民带来沉浸式多维度阅读体验。依托潮汕三市旅游联盟协同机制，现场首发了潮汕书香文旅线路，邀请读者游客跟着书本穿行山海，遇见潮汕，走进阿嬷的潮汕。作者黄挺。
13: 因为潮汕人喜欢读书，实际上是一个很长的传统了。这个文理的项目呢，可以跟书连在一起。我们现在讲阅读吧，除了拿书来读之外，实际上我们很强调一个行，就是走出去，在田野中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
5: 依托爆款潮汕题材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全网热度，会场重点打造桥坯里的书香、非遗里的书香、光影里的书香三大展区，设置桥坯书写、功夫茶体验、非遗剪纸、出花园等民俗文化体验项目，打通书本阅读、实景打卡、文旅体验新路径。倩词：我把神仙镶上天，作者蔡淼淼。
14: 我觉得很欣喜啊，因为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能够让你更加了解到人文方面的厚度吧。跟平时影视作品里面几十分钟的那种介绍是完全不一样的。更有深度。
5: 在汕尾，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将轮番上演，多个书店、图书馆、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同步开放，广大市民可以就近参与各类阅读体验，选购优惠好书。广东新华海丰四月书店店长叶以真：
15: 活动融合红色宣讲、文艺展演、本土作家分享，充分挖掘汕尾红色文化与本土文学资源。书香节后续我们会开展图书惠民展销、阅读分享、流动书香车进乡村、赠书惠民等系列活动。
5: 在惠州分会场，图书展销、文化分享、互动体验等丰富活动同样营造浓厚全民阅读氛围。持续推进全民阅读下沉基层、走进乡村、融入日常，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个角落。惠州市民吴女士：
16: 就其实我们过来这边的话，除了参加开幕式嘛，也看到了很多惠州的非遗的一个手艺，像剪纸啊、牙雕啊，还有我们那个刻章的这一块。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相对比较小一点，他还是挺喜欢的。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昨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17: 8月27号，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到广州市白云区，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检查关于大力推进城市更新行动重点督办代表建议办理进展情况。在考察广州民营科技园核心区改造项目后，黄楚平对把城市更新与产业升级深度融合、连片释放产业空间表示肯定，鼓励要围绕主导产业强链补链，提速补齐产城配套，实现产业提质、群众安居、城市增效。走进雪垒香氛博物馆，他赞许以独特新颖的产业文博展览，把产业历史、香氛文化、技术创新有机融合，鼓励要用好这一特色平台，推动美丽健康产业提质扩容，

0: 正在走出一条超特大城市城中村改造新路子。他强调，承办单位要认真办理代表关于推进城市更新的建议，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持续推动打好城市更新攻坚战、持久战，更好赋能我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省人大常委会要强化法治保障，积极研究推进我省城市更新立法工作，适时制定修改城市规划、建设、运营、治理等方面法规，扎实开展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内涵市高质量发展决定实施情况执法检查，全力推动我省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今年四月，国务院转发海关总署促进综合保税区扩能提质若干措施，在新政助推下，广东全省综保区显现强劲拉动作用。今年前七月，对广东外贸增长贡献率达 23.3%。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七个月，广东省内综合保税区含跨境工业区、保税区进出口 1.05 万亿元，同比增长 32.3%， 创历史同期新高，比上年度提前两个月迈上万亿关口，助力全省外贸高质量发展。
3: 近日，广东省林业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我省沉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30年全省沉香人工林种植面积达70万亩，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目前广东沉香种植规模已达50万亩，形成了以茂名、东莞、惠州等地为核心的产业格局。随着郁结香新品种的推广，沉香生产周期已缩短至6到8年，产业迈入新时代。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 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从深圳水贝的打金工坊，到广州的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广东的技能青年正将世赛的极致标准转化为产业一线的生产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临近，广东以赛促产、以产育人的路径日渐清晰，顶尖赛事的金牌标准正在变成各行各业可复制、可推广的通用语言。本台报道，
4: 在深圳水贝有一家号称打金店国家队的店铺，叫巨匠金工坊，生意红红火火。店里面不少选购金饰的消费者，还有很多拿着旧金饰来找师傅给回炉重塑的客户。顾客自带金料，师傅现场制作，全程透明。消费者江女士：
5: 他只是年龄小啊，他工龄又不短，又是深圳技术比武第一名，满意，很满意。
4: 这家店的师傅大多00后，但个个都是老师傅的水平。这里的核心成员每一位都是来自世赛、国赛等国家一类赛事的前五强。世界技能大赛珠宝加工项目国家队第五名青向阳：
6: 我们去年在国赛的时候，连续有10天，每天只睡2个小时的，一直坐在工位上疯狂的打磨，误差在0.01，技能它只是一个开始，没有终点的。
4: 对他们来说，做来料加工的成就感远比不上将手艺交给更多人，于是他们开班做培训，让想进入这个行业的人可以快速掌握最核心的本领。全国技术能手巨匠金工坊培训导师柯国孝：
7: 开课程之前呢，我们就考虑了三个，一个能不能落地，第二呢能不能让别人赚钱，第三个如果别人开第二家店，选回去还能不能再带学徒。计算公式最大的优势，它可以让每个师傅做成一模一样。
4: 从江西来学艺的学徒夏志涛：
8: 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手镯的大小、制作总结成一个公式，通过理论加实操的方式来教会你。
4: 如今这条门店加培训的路子已经走通，年培训学员超过500人，来自全国各地，甚至马来西亚、新加坡。巨匠金工坊创始人、全国技术能手郭志鹏：
9: 市场化、系统化、理论化这个东西在我们这里呈现的就很明显，我们能教，自己会学，然后也能变现，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4: 打金店的故事本质上是世赛标准向市场标准的转化，而在广州另一种转化正在发生，从赛场走向实验室。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是世赛园艺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

0: 研究所承担大量热带、亚热带林业领域科学研究任务。两家单位在去年五月签下合作协议，组织学生深入野外开展生态监测调查，进驻国家林草局重点实验室，开展分子生物学等室内实验研究，全方位参与林业基础科研实操工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科技处高级工程师叶天一
1: 开展了三个这个课程包，一共是100个学时，让他们从理论到动手实操，到最后形成一个分析总结。
0: 至今已有31名学生完成100个课时的实战训练，从扛着仪器进山布设样地，到回实验室操作精密设备分析数据，学生们完成了过去不敢想象的跨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热带林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戴文婷，
1: 理论基础课程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专业的这个公共实验平台来进行一个实训。
0: 广州市公用事业技师学院副院长王尚军，
2: 我们的学生本身是往技能方向发展，这里是一个先行先试的案例吧，我们会逐步的去推广去尝试。
0: 一枚金牌的背后，可以是一家打金店，可以是一间实验室，更可以是一整套从赛场搬到产业的标准体系。广东乙磊技在市赛斩获35枚金牌，金牌总数连续七届位居全国第一。今年4月，广东出台全国首份市赛成果转化专项文件，推动国际竞赛标准落地。广东正在做的就是让更多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3: 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消费补贴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热潮持续升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查验出入境港澳居民超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超60%，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
4: 各中小学及幼儿园即将迎来秋季新学期，广州交警全面启动护安保畅工作模式，创新设置送学通道，着力构建人车分离、接送有序、步行友好的校园周边交通环境。本台报道，
0: 据了解，今年广州将开展中小学校园周边交通环境综合治理，列为十件民生实事之一。依托该民生实事项目，广州交警推动市交通运输局、市教育局和各区政府对55所学校交通设施进行改造升级，保障校园周边道路通行井然有序。针对上下学时段车辆集中、随意停靠等问题，广州交警联合属地道路管养部门开展实地踏勘，通过施划专用车道、设置限时停车泊位、增设引导标志标线、明确送学车辆临时停靠区域和通行路线。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设施大队娄警官，
5: 机动车道呢，是给这个家长送孩子过来的时候停靠的地方，学生下车之后就沿着这条橙色的通道往前走。非机动车这里我们用文字提示要注意儿童做的减速标线，非机动车的这个车速慢下来。
0: 此外，全市34所学校新增家长等候区，以及建设了35条儿童友好通学路径，采用醒目彩色铺装、地面标识和连续性护栏，形成安全连贯的步行网络。自开学日起，广州交警还将开展为期一周的校车专项整治，每日设置查车点30余个，重点查处非法提供校车服务、不按规定线路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为了让孩子们能够安全、放心、开心入园，清远市幼儿园和托育机构提前部署，扎实做好安全排查、环境消杀、新生适应等各项准备工作，全力迎接新学期到来。清远市青城区第一幼儿园副园长曾燕妮，
6: 我们首先呢是对全园的一个设施设备进行了一个拉网式的安全隐患的一个排查，然后呢是做到了一个隐患整改的一个闭环。那么我们还严格对我们的食堂进行一个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0: 托育机构老师
7: 每间宿舍、饭厅都进行全面的消毒检查噶啦。同时一开学前，我哋啲老师同埋厨工都进行过开工前嘅培训。我哋每日嘅食材都系新鲜取购。开学前，我哋仲安排新生一年级过嚟熟悉下环境，等佢哋好快咁融入我哋呢个新嘅环境。
3: 据气象部门预报，受台风沙德尔环流影响，粤北和南部沿海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今天梅州和河源北部、珠三角中南部市县、粤西市县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韶关、清远、肇庆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南部沿海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30号西部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
4: 新闻浏览。8月26日10时30分许，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据介绍，这种情况在青藏高原地区过去发生过，但频率比较低，冲击力比冰湖溃决更大，影响距离更远。根据测算，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崩碎屑流，其运动速度约为每秒50米，速度极快，快到让人几乎没有反应时间，影响距离也达20多公里，灾害损失非常惨重。
3: 8月26号，尼泊尔一侧突发大规模泥石流灾害，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遭受波及，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灾情发生后，西部战区依案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发挥联合作战指挥优势，组织地面、空中力量先期勘察灾情，结合灾区兵力、医疗、交通等实际情况，科学部署救援任务，并派出战区指导组进驻一线。昨天10时30分许，西部战区指导组搭乘运20抵达西藏某高原机场，随即赶赴吉隆灾区一线，全面统筹调度军队各类救援力量，统一规划部署抢险任务。
4: 记者昨天从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救援指挥部了解到，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各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全面开展群众与游客转移安置工作。截至目前，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目前救援工作仍在有序推进中。
3: 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泊尔方面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林健表示，根据西藏吉隆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外国公民260人，受灾情影响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与计算机服务器相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行业利润分别增长 3.3 倍、2.5 倍、1.6 倍。
3: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全国各电力交易机构完成交易电量740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5%， 省内交易电量549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9.0%， 跨省跨区交易电量191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
4: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将于10月1号至11号在北京举行。WTT 官网的赛事信息显示，卫冕冠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将出战混双项目。在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上，沙头组合位居次席，排名第一的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将是二人卫冕之路上的主要对手。王楚钦和孙颖莎还将各自参加单打争夺。
8: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9: 那股痛快，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